先知在一开始出来做工的时候所传讲的信息。神接着他向以色列人发出恳求，叫他们纪念过往与神的关系，神是怎样的引领他们的列祖出埃及，在恶劣的旷野中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又引导他们。可是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安居乐业，生活舒适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神，转去拜偶像。神十分痛心地向他们问说，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以至于你们厌弃我，离开我呢？以色列人的错是在于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的经文。你自己的恶必成治理，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第三章，我们看见先知多次用被盗这一个词来形容神的子民，指出他们的后退，背弃神的所为，这对于神来说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第二章其余的经节是对偶像的攻击和争论，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第三章，我们不能逐节的来看，但是无论如何，当人拒绝神的时候，人往往就会自然的为自己造一个偶像，而人所造的偶像又是随他们心意所喜好的去造，为要使这个偶像能够适合和满足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人所造的偶像其实是人性自我的表现，是人老我的一个产品而已。第三章是讲到约西亚王开始改革，在耶利米一开始的信息中，就是第二章的一开始，神就为做两件事来责备犹大，一是他们拒绝耶和华，二是他们为自己铸造偶像。第三章的头五节仍然继续这个主题，而第二章到第六章是耶利米头五年所传的信息，当时律法书还没有找到，在这个期间，约西亚跟耶利米都是年轻人，他们热心地寻求神，并且建设改革国家的事。最先要做的就是洁净犹大地拜偶像的事，因为百姓已经离弃了永活的神，转去拜偶像，所以他们必须先纠正这一个最大的错误。于是集合了年轻的王以及年轻的先知的力量，他们在国家发动了大的改革。犹大国拜偶像的风气十分普遍和盛行，而拜偶像所引致的是道德的没落，人失去了道德的标准。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人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够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
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已经落到了一个最低的水准，在道德上已经完全没有标准，淫乱的事到处可见。然而神仍然要求他回转。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隐形邪恶玷污了全地。拜偶像不单单是为自己铸造小小的偶像然后去敬拜，任何人如果将自己全心全意地摆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这已经是拜偶像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贪心也是拜偶像。因为当人贪念某样东西的时候，他自然就会付上时间精力，将自己奉献在那一件的事情上。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将自己奉献给罪，将大量的精力时间从事罪恶的勾当。只有当一个人转向神的时候，他的目标、步伐、生活的方式才会有彻底的转变。因此人可以为自己做各样不同的偶像，这事实上是人很容易犯的罪。人为自己造偶像，这偶像其实就是他的影子，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心意、喜好的。这偶像对于他有无限的要求，要人忠于他，服侍他，将一生摆在他的身上。神呼召人，这一位神是圣洁的、完全的、慈爱的，而他对于人的要求也是极高的。神不能容忍人仍然带着败坏的性情，仍然犯罪作恶。因此神要呼召人达到他自己的水平，达到他那样的完全和圣洁。当人得了洁净之后，他自然的就会享受平安、喜乐、公义的生活。神指责耶利米当代的犹太人全心全意的敬拜偶像，在遍地上多行不义，没有道德的规范。神叫他们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那都是一些不道德的场所，布满秋坛，许多淫乱的事就在那里进行。犹太人在道德上已经沦落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今天我们的世代又如何呢？跟往日的犹太人相比，我们的光景岂不也是一样吗？许多的不义、邪恶、淫乱、不忠、败坏，也是无止境的泛滥着。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神告诉他的子民，神已经开始用不降雨来惩罚他们。即使到今天，那个地方仍然是干旱的。其实他们最大的需要就是水，而不是石油。水比油对他们来说
更是珍贵。如果犹太人能够诚心诚意地归向神，神必然赐给他们有足够的水。神是一位丰足的神，他一定会有足够的供应。今天有不少的灾祸，其实也是神惩罚人的结果。只可惜，人还不在苦难中觉醒，赶快的归向神。从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开始，是耶利米所传的第二个信息，一直到第六章为止，神指责他们背道的罪行。但是第三章已经有七次的提到背道，占了全本圣经所用这个词的一半的数目。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里面找到了最多提到背道这个词的经文，另外何西阿先知也是比较多用的。背道的意思不单单是指退步或是退后，神给了我们一幅很生动的图画，是他心目中所认为的背道的。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中文在这里所翻译的倔强，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后退这个词。我们试想想，要将一只往后退的母牛捉住，该是多么的困难的事。它的前蹄往后退，十分坚硬有力，不容易将它拉着向前走，或者是移动。以色列人就好像一只往后退的母牛那样，极其倔强，不能够移动他的脚步，这就是神眼中以色列人的情形。所以背道实际上就是拒绝神的路，不肯听神的声音。当我们好像后退的母牛那样倔强的时候，我们就是存心的与神作对，我们坚持己见，叛逆神和神的旨意，这只会令我们更远离他。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背道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营。神叫犹大从他们的姐妹国以色列吸取教训，因为他们已经亡国被掳，十分的悲惨。而以色列之所以如此的悲惨，其原因跟犹大是一样的，以色列人所犯的跟犹大完全一样。以色列人得到如此的结局，犹大怎能不引以为鉴？难道他们也想重蹈覆辙吗？神期望以色列人转回，而神也尝试过许多的方法，可惜以色列人一味的拒绝，结果他们就亡国被掳了。现在神提醒犹大，以色列的遭遇正是他们的鉴戒。在这一章的第一节，神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若收他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浪子仍然可以回头，背道的人仍然可以转向神的原因。神有无穷的慈爱，
他仍然可以收纳曾经背叛他的人。当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没有赶逐他，反而接纳他，拥抱他，与他亲嘴，摆设宴席为他庆祝。可是以色列始终没有归向神，他们对神的呼唤充耳不闻，结果神只有让他们亡国，沦为俘虏。现在神对犹大发出忠告说，你们要吸取以色列的经验作为教训。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七节的经文。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神说，我曾经给以色列许多机会，盼望他们回转，我好收纳他，重新的爱他。可是他们拒绝了我，而你们是亲眼看见的。只可惜犹大的罪恶更是加倍，所以后来他们的被掳比以色列十个支派的被掳是更悲惨。原因很明显，是因为他们虽然有前车可鉴，但是仍然没有悔悟的心。今天我们是否又得到古人所给我们的教训呢？我们今天有自由的机会，可以听到神的信息，要是我们一直的拒绝，那结果更是悲惨了。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他们用木头跟石头造偶像来敬拜侍奉他们。接下去我们读第三章的第十节。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他所领导的复兴的确是犹大历史中的一次复兴，很多人因此归向了神。不过最可惜的是，他们的回转并不是彻底的，只是表面的，所以并没有符合神的要求。今天也许教会也有一些的复兴，有些的信徒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去研读神的话，也有不少人得救信主。不过我们要小心，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复兴，可能只是表面的。我们不要因此而受骗，以为有一小撮的人信了主，加入了教会，我们就沾沾的自喜。这距离真正的复兴还有一大段的距离了。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神很清楚地指出，犹大的罪行比以色列还要甚，北国以色列并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机会可以得到别人的经历作为见证，他们也没有圣殿，没有神的话语，也没有神的律法，所以将要临到犹大的刑罚是更重的。接着我们读第三章第十二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告诉以色列，只要他们肯回转，神就会带他们归回国土，重新栽植他们。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信息。接着我们读第十三节，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个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于没有对罪真正的悔改，在许多属灵的运动中依然缺少不认罪的部分。我们实在需要为自己的罪过悔悟认罪，这是最基本的。甚至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是信靠主的，但在罪的问题上仍然不够敏感，不够彻底，还没有真正的将自己的罪交给神，也没有真正的经历到赦罪之恩，只是做表面的功夫，而没有内里的更新。接着我们读第三章第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神是多么有慈爱的神啊。接着我们读第十五节，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能够有忠心传讲神信息的人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必须加以珍惜。最后让我们读第十六节，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那些日子就是指将来千禧年的国度。耶利米书多次的让我们看见了这一点的曙光，这是关于将来荣耀的景象，是必然要实现的，是一个实在的希望。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耶利米书，题目是犹大的刚硬，我要从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七节一直到第六章的三十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认识你是这样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忍耐的神。犹大百姓他们那样的被盗，他们那样的离弃你，他们去拜偶像，主啊，你仍然借着先知怜悯他们，向他们呼唤，让他们回转来归向你，你还要收纳他们，赐福于他们。主啊，今天好多时候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就是那样，我们离弃了你这一位真神，去贪念世界上的一些的东西，一些的人事物，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偶像，在我们的心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求主赦免，求主恩待，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信心，直到见你的面。奉主的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事，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题目是爱是慈神爱所，上半部分经文是哥罗西书第3章12到17节。

0: 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开始到十七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性。下面这句话，这是今天晚上的题目。爱性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来找寻什么呢？一条绳子，一根绳索。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描写，他说爱啊，叫慈绳爱索，慈绳爱索，慈爱的绳索。上帝用这根绳子来绑我们，用一根慈爱的绳索，慈绳爱索来捆绑我们。这个捆绑是爱的捆绑，不是罪恶的捆绑。魔鬼用罪恶来捆绑我们，上帝用他的慈绳爱索来约束我们。我们应当讲约束更合适，约束我们，使我们不会偏行己路，不敢任意妄为。慈绳爱索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找到的这个隐藏的珍宝。那么这个慈绳爱索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刚才所念的，爱性就是联络全德的。这句话的翻译非常之妙，联络全德。这个联络呢，就是绳子的贯穿，好像一个姊妹们带着这个珍珠啊，一颗颗珠子用条绳子把它串起来。联络全德就是一个珠子，一条线，把所有道德都联系在一起。全德，完全的道德，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人都在讲道德，但是我们说你不是靠道德得救，因为我们的道德不完全，不是全德，全德才行。全德在哪里找到？在爱里面。我们的神就是爱，在他的里面有完全的道德，这个完全的道德是联系起来的，用绳子把它串起来的。你如果断了一节儿，整个崩溃，不能断的，连在一起。你看一串珠链的，断一下，一断一个掉，整个都垮了。这个爱是联系在一起的，慈绳爱索把爱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晚上需要求主光照，得到这个隐藏的珍宝。怎么样得到这个全德呢？我们应当从十二节开始看下来就知道。这个十二节说，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这个所以两个字不晓得多宝贵。所以就说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可见讲到所以的时候呢，上面就是福音了。我们已经听信福音，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信了，所以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所拣选的人。讲到这个选民啊，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实在心被恩感。因为我们今天在座所有基督徒都是上帝拣选的选民，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彼得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都是被他拣选的，如果他没有拣选，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儿，我们不会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蒙他拣选的结果，我们得救了。不是我们选他，是他选我们， 不是我们爱他，他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寻找他，他先寻找我们。他来到人间，从天上到人间来找我们。这是福音，这是基督教会所传的福音，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凭据，是因为他来找我们，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选民。每一次读到这个选民两字，我很容易想到有一位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胡适，胡适是国宝了啊，大家把他看成国家的宝贝。这个胡适他道德文章那没有话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个老师了啊，这个是做学问的人都相信胡适之先生的，实在是很了不起一位学者。但是这个人他在去世之前，我至少有两次的机会跟他面对面谈话，我把福音传给他。有一位认识他的老姊妹买了一本烫金的皮面圣经，要我提个字送给他，我就送他，跟他谈话，他就是没有相信。他很喜欢一句话，我知道的，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他喜欢一个古代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他说什么？这位亚里斯多德讲一句话：我爱我的老师，我更爱真理，无爱无事无尤爱真理。我就拿这句话问他，我说胡先生，你是我们的老师，讲学问你是我们的老师，但是我虽然爱你，我更爱真理。他说真理是什么？哎，我说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大笑，他认为这话太玄了，真理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后来这位胡先生他说我不能相信耶稣。我说为什么啊？我是做学问的人。他说，我说我们大家都在做学问的，不是你是个大学问家就是，我们是小学生了。他说我这个做学问呢一定得客观，所以我不能信耶稣。我如果今天信了耶稣啊，我明天看见释迦牟尼对不起他，对不起他；后天看见穆罕默德对不起他，所以我得客观，都是好朋友。他不是开玩笑，他真的这样态度。没有几天他去世了，他没有接受。头脑那么好，学问那么大，声望地位样样都有，人都尊重他是世界性的一个学者，但是他就是没有得救。神也许选了他没有接受，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这些真是像刚才牧师讲的，我们这样罪该万死的人，该死该亡的人，我们没有一点比别人好。你看很多人，我们看他这个道德文章样样都比我们行，他没有得救，我得救了。我们没有一点比别人强，我们什么地方比别人强？我们除了犯罪比别人更高明以外，没有别的比别人好。但是我们居然得救了，居然蒙恩了，成为上帝的选民了，这靠什么？这实在是靠恩典。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不是我的本领，不是我了不起，不是我有什么特别，一点都没有。我们有唯一个特别，就是我们懂得犯罪，我们惯于犯罪，只会犯罪，满了罪污。但是主怜悯我们，上帝的选民。读到这里，我们应当低头敬拜，感谢主，主拣选了我们，我们得救了。啊，多少人在救恩之外没有蒙拣选，他也不要救恩，弃绝主，他沉沦了。讲到这里，我们真是没有理由再感什么骄傲的，我们只有在主的面前谦谦卑卑地说，主啊，我是不配蒙恩典的，你居然爱上了我，选上了我，没有话说，我得救了。下面说，这要是记住啊，你要想真正得到这个爱的全德，你需要先认识自己是个上帝的选民。我们一无足取，一无是处，我们是个满身是罪的人，没有一点有资格得救的。主特别怜悯到我们，恩典临到了，没有话说，得救了。这是第一个心理的预备。第二讲圣洁蒙爱的人，一讲到圣洁我们又害怕了。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我们哪个人有资格见主的面？若不是在羔羊的宝血，耶稣基督宝血底下，谁能够到主面前不害怕呢？不恐惧战惊呢？都是战战兢兢。每一次我兄弟站在讲台上，一定要先祷告，一定要求主宝血洁净我。主，你宝血不洁净我，我不敢上去。这实在要主宝血洁净我，披戴基督，在血底下才能传讲神的话。因为我们满身污秽，不配传讲圣洁的道。神的话，神的话都是圣洁的，不一定要讲到圣洁才圣洁，你讲神的道本身都是圣洁的。所以需要在血底下 才能够在主面前做见证，也需要在学底下才能在主面前接受主的话。像刚才牧师祷告，做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真正坐在主前听道，然后才能够打碎玉瓶，做个行道的人，圣洁。下面蒙爱，我们都是蒙他所爱的。我想到这个蒙爱，就想到有一个姊妹睡不着觉来找我祷告，传道人有责任呢，有义务为会友祷告。侯弟兄替我祷告，我说是替你祷告了。不灵啊。我说怎么不灵呢？我睡不着觉啊。我说给你祷告了。他说，我说你可以睡着。他说我就是睡不着。我说圣，你要抓住神的话。他抓什么话？我说圣经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耶和华所爱的就会叫他睡觉。哎，他这个话我抓什么用啊？根本耶和华不爱我，爱你，爱你啊！你们传道人他爱你，你侍奉他，他怎么爱我？我这个普通普通通人。我说你大错特错，你这样讲多伤主的心呢。他说为什么？我说主要不爱你，何必救你啊？啊，他救一个不爱的人吗？他如果不爱你，他为什么替你死呢？他不爱你，为什么要替你上十字架？他不爱你，为什么从天上来到人间？今天你得救了，就证明他爱你。他不救，他不会救一个不爱的人，他爱了你，他才会救你啊，一定的道理，是不是？他必须为你死了，他不爱你啊，所以你不要讲说他不爱你。很多人都有些错误的想法，有的说，哎呦，只有你们侍奉主的传道人啦、啊，什么长老执事啊，这些人啊，他还上帝爱你，我这个平静都不爱我，没有这回事儿。要不爱你，救你干什么？还有人说，你们艺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你们传道人祷告才有效，我这普通弟兄姊妹祷告没有效。我说你是不是艺人呢？你是因信称义的艺人呢，你为什么祷告没有效呢？艺人祷告都有效，你相信我是因信称义，祷告就有效，凭信心啊，凭信心。所以在这儿讲圣洁蒙爱的人，我们要读到这里，心里面真是心被恩感。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在宝血底下成为圣洁，真是奇妙的主，就这么，真是不晓得为什么爱上了我们，就这么爱上了，而且爱到底，爱到底，蒙爱。那么这些心里的预备有了，接下来说要存着什么心呢？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五样。怜悯，主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主喜爱连续，所以我们要讨主喜悦，也要连续人。这个怜悯啊，雅各书讲怜悯像审判夸胜。我们今天有怜悯人，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就蒙怜悯，就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连续别人。我们不连续人，主也不连续我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这八福篇里讲。所以这个怜悯啊，实在很重要。你看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动了怜悯的心，这个人有盼望了，马上有盼望。那个瞎子，就叫主大卫的子孙呐、啊，可怜嘛，主动了怜悯的心，他就好了。主看见那些人好像牧人没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动了怜悯的心，就医治他们，就拯救他们，就传福音给他们听啊。你看主一动了怜悯的心啊，那个人就蒙恩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但是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不会怜悯人，我想我也在内了。我们许多时候常常落在一个不会怜悯人的心。那么又有什么方法帮助我们能够怜悯呢？这个怜悯的意思啊，在原文里面有个同情弱者的意思，同情软弱的，软弱的肢体，不但同情他，而且存心从心里去扶持他。同情弱者，存心扶持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心理的预备，就是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的话。想到我自己有个肉身啊，那么我看到他今天值得怜悯，我就想到他就是我。你把那个弱者看作是你自己的化身，弟兄姊妹，你接受我这个忠告，你这样做就会怜悯人。我看到一个弟兄跌倒了，犯了错误，出了事情，不荣耀神，绊倒人，摔到那儿跌倒了。我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比他强啊，我比他好啊，我要把他看的就是我，他就是我。他可能是昨日之我，昨天我是这样，就是过去了，我是这样，我曾经跟他一样跌倒过，一定有，你去谦卑一点就看见了。这个人可能就是昨日之我。比方说今天我看到传福音人不信的，刚硬不信，我就看到这就是我，就是二十多年前的我，当初我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拒绝抵挡，就是我们昨日之我。你在这个软弱者身上看见昨日的你，你昨日之我看到了，你就会同情他。第二，或者你看 你不是昨日之我，正好就是今日之我。他跌倒了，你想一想，你会不会跌倒呢？你可能跟他犯同样毛病，不过你比较诡诈一点啊，你会懂得掩盖遮盖，人家不知道。他比较老实点，给人看出来了他出错了，你会懂得遮盖，躲躲闪闪的在那边搞诡诈啊，你比他诡诈，所以你不，人家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所以你可能从他身上看见昨日之我，也看见今日之我。也许呢你很好蒙恩，昨日也没有，今日也没有，但是你能够保证明天不会这样吗？你能够保证明天不跌倒吗？所以你也可能在他身上远远的看见明日之我，可能明天我也是这样子。无论过去现在未来，昨日今日明日，你都可能从一个弱者身上找到你自己，找到我们自己。当你我有这么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的时候，你我就会谦谦卑卑的，会去用爱心怜悯他，求主怜悯他。我们自己怜悯没有，人的肉体怜悯没有用，求主怜悯他，为他代祷，为他代求，真正用爱心帮助他，扶持他。那么你去怜悯他的时候，绝不是高高在上，好像我很好，你这么坏，你这么糟糕，我很刚强的，不是那个态度，完全等于说我跟你一样，我就是这样啊，我在扶持他就等于扶持我自己，这样的态度来怜悯人呢，你将来在基督台前就可以向审判夸胜。你不怕审判，你能够在审判台前夸胜。第二，恩慈，这个恩慈的意思就是善待，可以说恩慈就是善待自己。我们用恩典慈爱待别人，就是待自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恩慈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恩慈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很简单，就是说有个意思引申出来 extension 引申出来，就是说善待自己。当我们恩待他人的时候，就等于善待自己。恩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啊。有人讲的一个故事，说是从一些人呢，经过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到西藏，经过那个高原，西藏高原，经过那个世界屋脊啊，那个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有一群人走过去，过去的时候呢，做生意人啊，什么传道人啊，做买卖都从那个地方走过去，天气太冷，他们走到那个最高的山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死在路上，有一个人。他也走到那儿，一看前面有个人呢、啊，倒在那地上，快死了，冻得快死了。这个人呢，他也冻得快死了。他一想，我自顾不暇了，救自己都来不及了，算了算了。他看看他躺在那儿，也没办法，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了。好好好，就走过去了，过去了。又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他也冻得快死了，风雪之大不得了。他一看那个人躺在地下还有一口气。赶快过去救他，他知道自己也差不多了，也自己也快断气了，气也快没有力气了。可是他觉得我一息尚存呢，我今天呼吸还在，一口气还在，我不能不救人呢。有主的爱在里面呢，他就必须去救人，他就下去，去救那个人。那个人已经快死掉了，冻僵了。他就用他所有的力量，他已经也快不行了，就用他的去替他去按摩，去摸他，帮助他血液循环。就用尽力量去推挪他，这样一下去啊，他就忘掉了自己。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真是会忘我。做母亲的人在做怎么样？爱你的儿女都没有想到自己，全部都拼上去了。他忘我了，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昨天讲了忘我，那是最高的境界。一个人活到忘我里面是最快乐的时候，他不知不觉也享受了真正脱离掉自己。我们讲破碎，讲道空，都破不碎，道不空。你必须真正忘了我。把这个爱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爱主爱人，真正就相对的忘记了自己。那个时候真正快乐，那个时候神的力量出来了，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真正没有自己，真正软弱，那个软弱是完全没有我了，都没有了，神的力量出来了。结果这个人呢，就爱心去帮助他，就不顾一切，就拼命替他搓弄，搞了大概30分钟，这个人活了，底下那个躺在地下人活起来了。一活他也活了啊，救人他自个儿也觉得力气来了，也暖和了，一身也热了啊，他自己筋骨也活动了。那个人被救醒了，就在谢谢他，他说你不要谢我，我要谢谢你了，哎，我救你了，救了我自己了啊。两人就一同拉起来了啊，这个人这个、基督徒传福音给他说，我是信耶稣的人，我要不救你我里面过不去，不是我爱你，是我里面那个神爱你，上帝在我里面爱你，他要我来做的，我是不得已不这样做的，我这样做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爱不是我会爱你， 里面爱心活出来，我爱你。他给他传福音，你得走。走到前面的时候呢，刚才那个人不顾别人，那个人他也死在这前面，他走不上也死在那里，他不去救别人他就死在那里。你懂得这个道理，这是个故事啊。有听到一个传道人口讲，是不是真的实也不晓得，这没有关系，这个故事也好，它本身就代表的那个意义很重要，那个教训很宝贵。什么时候你肯去传福音救灵魂，你自己得救了啊。我们真是这样，我们多多去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灵里面就更能拯救，脱离魂，脱离老我，就能活在一个更高的境界里面，活在忘我里面，享受神的同在，那是快乐的事。所以这个恩慈就是这样意思啊。主耶稣的心柔和谦卑，今天这个诗的补上了啊，也就这个意思，也讲到了啊。柔和谦卑就是容忍忘我，容忍他人，忘掉自己。那么谦卑呢，就忘掉自己啊。那么柔和呢，经得起碰撞。我记得这个我们中国古人讲的老子啊，李耳这个哲学家，老子呢很有修养啊，他比孔子年龄大一点。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向他请教关于礼，关于礼方面的道理啊，这个讲礼节的礼，问礼于老子。所以这个古人是这样的，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啊。他向这个孔子向老子问礼，就请教他了。那么这一请教，老子的辈分就高了，就比孔子高一点。那么后来啊，有一天这个孔子的门徒啊，跟老子的门徒啊，不晓得搞什么事儿，两人辩论起来了。这孔子门徒里面有很多会有言语，学言语科的啊，学外文系什么，你们觉得言语科他就学讲话的啊，学口才，所以就把孔子的门徒，就把那个老子门徒辩论，把他辩失败了啊。孔子门徒得胜了，老子门徒辩论不过失败了。这个老子的门徒一失败就气了，就跑就跟他老跟他老老师去讲，说老师啊，那你看这个孔丘的门徒就岂有此理啊，那他是给你来问礼，那么他的门徒啊，看起来应当比我们低一辈才对哈、啊，现在他居然给我辩论，给我一点都不讲礼貌。那么孔子跟你讲问礼问礼，你给他告诉他礼，他都不懂得礼，这些门徒不懂得礼，就在那发牢骚。这个时候老子就告诉他，你不要随便说话，你看看我，把嘴巴张开，再看看口里有什么东西呢？他你看我口里有什么东西、啊？你看呢，牙都掉光了，没有牙了，只剩个舌头，舌头不会掉啊。那你看呢，牙都掉了，舌头还在，你懂不懂？门徒说不懂。这还不懂啊，牙是刚硬的东西，舌头是柔软的东西，刚东一定会打会坏会掉，但柔的东西不会掉，柔能克刚之道，在这儿啊，牙都崩掉舌头不会掉，柔软能够存在，柔总是比刚的东西要强，要能够更长久更长久。这个老子用这个方法带领他的门徒，让他学习知道温柔之道。温柔就是经得起打击，怎么说他，怎么对付他，他受得了，这是谦卑温柔。还有一个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啊，有一个精通希腊文人士告诉我，他最好的翻译什么叫忍耐，就是不轻易放弃希望。这个意思非常美。什么叫忍耐？不随便放弃希望。我们人没有耐心，动不动吵架，你放弃希望，你对这个人没有希望才吵架。我这个儿子，我一个儿子，我也是听说过他的见证。这个我第二个儿子是很原来很败坏，念初中的时候是非常败坏，后来他悔改信主了，整个改变，他叫做厉害的得救，这就是厉害的得救，整个悔改得救，变了，整个变了，啊，这个整个人变了，这连样子都变，连说话声音都变，从前那么粗暴也变温柔了，你是什么道理？真是奇妙，主的生命改变。本来笨头笨脑的，英文数学都不及格，后来他一悔改之后考上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是很难考的了，考上了。那么现在去年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那么这个人呢，我开始对他有点放弃希望，晓得吧？以前呢，看他念小学初中实在不像话，我真讨厌死，不要他挨多少揍，我真是动手啊，火了就揍他啊，这到时候不可以打的，讲教育不打，我还是教教育的，真奇怪，没办法，这受不了，这是受不了，那笨的不能再笨了。你给他教一遍两遍，他懂不懂？懂了，等他再问他都不懂，他心不在那里，心不在焉，什么办法呢？人心在外面飞的，一个人心抓不住啊。这主把他心抓住了，主把这个心抓住了，他就能念书了。我实在是为这个事儿，真是几乎放弃希望了。我跟他妈妈讲，算了，就等于没养这个儿子，算了。 再不行送警察局去算了，没办法，放弃希望。我们人不会忍耐，但是我们的主对我没有放弃希望。约，你看约拿那么败坏，假如去讲道，觉得去传道，他就跑到他失去了什么，就告了，神把他放到大鱼的肚子里面过三天三夜，还给他第二个机会去传，还给他机会。彼得三次不认主，主没有不要他，主还要他去传道。神呢，忍耐，神有着忍爱，就是一个忍耐，恒久忍耐，忍耐。这个忍耐就是不轻易放弃希望。我要求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要有忍耐，夫妻之间彼此忍耐，不放弃希望。很多人想，没办法，总是这样，我那个老伴儿总是这样，老伴儿几十年了，我小的老脾气就这样，没办法了。我就跟我那人讲，我说我们都结婚都30多年了，我说你有没有放弃希望对我啊？他说老早放弃。他说你那个固执的个性，我老早放弃，说也说不服你。他说，我说你别放弃，你祷告，有天主要改变我。这个不要轻易放弃希望，放弃希望就没有爱了。你还有个希望在那儿，对他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求求不断的求，主会听我们祷告，这就是忍耐。所以你看，我们假如真正有爱在里面，就有这些活出来，这些爱的果子活出来啊，圣洁的、蒙爱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底下还有一件什么要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嫌隙呀、啊，人与人有，这人与那人有嫌隙，这个嫌隙翻得最好最好，一个洞，嫌隙是个洞。圣经描写葡萄园里面那个有小狐狸在那挖洞，这最糟糕。教会里面如果有小狐狸挖洞啊，就糟了，这替魔鬼制造地步，所以这个小狐狸挖洞就叫堵上破口。这个嫌隙就是制造挖洞啊，反正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赶快包容饶恕，这就是彼此包容饶恕。包容的意思呢，包容啊跟饶恕不一样，包容是和自己无关，这个人做的事情并不伤害到我，但伤害到大家，比如这个人做事伤害到教会了，他其实并不对我，你要包容他。那么饶恕呢，是伤害到我，他直接攻击我，诽谤我，怎么样，无缘无故，那我原谅他，这叫饶恕。饶恕是说人家对我攻击我饶恕，包容呢，人家不一定对我攻击，他这件事情做出来伤害到别人了，我要存着包容的心。这两者不同，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句话实在是宝贵，我们如果不饶恕别人，主也不饶恕我们。主祷文里面主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那两个多重，如同免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就是正比例，多少多少，你不饶恕别人，主不饶恕你，你完全饶恕别人，主也完全饶恕你，你饶恕人一半，主也饶恕你一半，这个正，那个比例完全正比例，多少多少一样的啊，你对人怎么样，主也对你怎么样，这是很公道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也饶恕怎么样饶恕人。这个嫌隙两字、啊、很重要，有洞要补上，有洞一定要补。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英国，我就在书本上看到一句话，就是英国的旅馆呢，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咳在那儿翻出来就是这样，恐惧啊，恐惧叩门，恐惧是害怕，他把恐惧人格化了，恐惧，这个恐惧先生在那叩门敲门，啊，就是害怕的敲门，里面有个信心小姐，她说不在，说不在，啊，恐惧叩门，信心回答说不在，没有人，没人在，啊，这是很美的一句话，就说这个房子这个旅馆门口刻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恐惧叩门，信心回答不在，这恐惧是撒旦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毒箭，恶者的毒箭，他又叫你害怕。你一害怕他就进来了，恐惧敲门，你用信心说不在，他就不能进来。有一年我到伦敦呢，我就去找这个东西，到处找，我就问人，都说没有这个东西，问到一个警察，警察说这没看见吗？我说你想想看，我从书上看到的，有这么一句话，我说我这第一次到伦敦来，你给我查查看。他就想了半天，哎，大概有，他告诉我一个什么地方，有很远的那个地名我现在都忘记，那有个古老的一个旅馆，大概很多多少几个世纪以前的有一个啊，大概那个墙上刻着这个，他我不记得清楚，你讲大概有这个意思，我也没去找这个旅馆啊，可见这个话，这个几个世纪以前的话很有意思。我特别觉得19世纪在英国许多属灵的人物，今天20世纪都反而没有啊，真是早一个世纪有很多灵性上给我们得到帮助的人啊。那么这个我就想到，恐惧叩门，信心回答不在， 那么底下如果这个哈，啊，这个弦系，这个弦系啊，就是一个，好像我们把详细弦系啊当做一个小偷一样。这个弦系如果在那挖洞，弦系不在挖洞吗？在那挖洞吗？我们里面应当爱心回答说有人，有人在，他就不能进来了。爱心回答说有人，因为你这小偷挖洞啊，就怕有人在里面，是吧？刚才信心说不在，没有人。现在如果有人这个有嫌隙的话，在那挖洞啊，你里面来个爱心回答说有人，他就不敢进来。所以信心与爱心就能够胜过惧怕。主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怎么样除去了，去掉。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有这许多啊，这个在主里面的活出的美德。然后底下就讲了，在这一切之外，全都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什么叫做全德？这很重要。今天晚上主题在这里。什么叫做全德？这全德在希腊文里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说要有完全的成分，完全的成分。有一个弟兄是做金子生意，卖金子，经营做金子生意。他告诉我们这个金子有什么18K了14K了。有什么999了什么我也不懂哈，999什么就是差一点点，1000的999%什么999什么，这算是很足金了，这很足次叫足次什么我也不懂啊。他说这个金子到999很好了，就很，但是还不够。我们这讲全德啊，差一点点都不行。全德的一个要义就是说要有完全的成分。这个道德一点点没有漏洞，一点点没有瑕疵，无瑕疵无玷污，只有耶稣有，他是被杀的羔羊，无瑕疵无玷污，完完全全。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点漏洞毛病，一点点这个不对都没有，找不到一点毛病，不要讲大毛病，小疵都没有，小瑕疵都没有，这个就是一块玉一样，一点瑕疵都没有，无瑕无疵，这样子是完全的。你说哪个人有这样的？世无完人，世界上没有完人，圣贤豪杰也不是完人，圣贤豪杰也有过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全德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儿子他是全德，所以我们需要信他。信任何地上的圣贤豪杰都不够，因为他不是全德。爱是联络全德，第一个意思有完全的成分，第二个意思呢，这一切道德啊都是连贯的起来的，好像一个链慈绳爱索把它连起来，一个一个绳子连起来。比方说谦卑温柔有互相关系，信心爱心互相关系，公义圣洁互相关系，同情怜悯都有关系。这些这个爱的本身都是互相相辅相成，没有互相冲突矛盾的，没有互相矛盾。这个爱这个传德里面每一样都是合适的，都能配合的起来，贯穿的起来，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三个意思呢，那么贯穿这个全德的绳索呢，就是慈绳爱索，就是爱心。爱是连贯全德的，任何一种道德都离不开爱。这句话就是说任何一种爱，这个道德啊都离不开爱。你不管讲哪种道德，它本质上基本上都是爱，离开了爱就没有道德。那么神就是爱，所以讲神就是道德，神就是全德完全的道德。那么在这讲到这儿，我要跟各位讲这个道德，世界的道德非常难说啊，这个道德实在是很难讲。为什么很难讲呢？我们有一句古话叫道义有道啊，强盗也有道，有道德，这个道也有道，连强盗都有他的道德律，他的道德律，他有他的道德的法则。我给你举个例，这个庄子里面呢，老庄哲学的庄子里面讲到也很有意思啊。他说啊，就春秋时代有个道直，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哈，这是个强盗的名字，很有名的大强盗道直。道直啊是横行天下，那就是横行天下，到处杀人放火，这个是坏透的一个大强盗啊。这个人呢，道直他也手下很多门徒啊，还有很多他的门徒。有一天他的门徒问他说，道义有道乎？道是不是有道没有？这强盗有没有道呢？他说怎么会没有呢？他说反正有啊。他讲的道才妙了啊，我不必写了，就念一下。他第一句话说，妄议世中之常胜也。什么叫妄议？他会推测这个家里藏是有什么东西，这个家里有金银珠宝什么没有啊，他有这个本领，会推测他有多少东西财产，他一看就晓得，就这个本领是胜也。 这道是圣也，忘义是中的圣也啊。底下说入仙勇也，什么叫入仙呢？假如说这个几个人一道去，他头一个先跳进去，先跳墙进入仙，这勇也，勇敢，头一个进去肯定给你杀掉，他先跳下去，哎，要想偷了他先爬下墙先，他入仙，入仙先进去勇也，出后啊，这个入仙当然是很勇敢了，但有的人是出来后什么
1: 义也，出后是义也，
0: 入仙入进去，先进去是勇敢，最后出来是义啊，他这个领袖一定最后断后，你们都抢完都走了，他最后在这断后，这是义，他不能先跑，好像那个船要失事，船长的最后的弃船的走，这义，他先跑，人家说你像什么？哎，他这个强盗头啊，得最后走，义也，这很妙。第三说知可否，知道可以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下手，什么时候不可以手，是智也，
1: 是智慧。
0: 最后抢来东西，这个赃物都拿来，然后均分配均啊，分得很均，这叫什么仁也，
1: 仁也，
0: 分得很平均，没有多拿少拿，这是仁爱。圣也，勇也，义也，智也，仁，这叫做道义，有道，道有强盗，有道大道义，有道，诗书所不孝，石达开讲的是啊，那道有道理，他要没有道他怎么能做道呢？哪一行都有他的道德，哪一行都有他的道德律，强盗小偷都有道德律，真是这样，你没有那个道理，你就站不住嘛，啊，做妓女有妓女的道德律，真是这样，他都有他一行一行，他没有那个律他站不住了，所以那个讲道德真是难讲啊，两个人利害不同的人，你说道德，他说好，他正好说坏，他说坏，他说好，国家也是这样，相对的国家，你说好，他正好坏，他坏他好，你看这多难，所以道德没有绝对标准，实在没有绝对标准，你要不就讲全德。全都可以了，你看这个人呢，用的圣业种也，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偷人家东西，贪心，犯贪心的罪，贪财万恶之根。他这个偷人家也没有廉耻，就把人家偷来的最无耻了，又无耻又贪心，也没有爱心，杀人放火都没有爱心，破坏国家法律，这都没有，这都是违反道德了。所以这个道是不成为道德，不能说全德。他说爱是联络全德，这个全字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2: 谢谢寇思远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带给你帮助和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再次思想生命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复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名词。每一次神的道能大大的复兴，都是主先得着了无数忠心的仆人，恒切的祷告，诚恳的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愿主的爱激励你，为主的道迫切，先复兴自己，并借此影响周遭的人，让复兴早日来临，让神的名被高举。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我邀请大家打开圣经，请翻到提多书第三章。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些内心是海盗和叛逆的人，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非同寻常的救恩的受益者，我们被非同寻常的救主包围了。请看提多书第三章四到七节经文。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之前在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是换句话说，尽管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但有件事情却要发生了。但这个词意味着一切即将改变。保罗说，我们除了罪恶的生命，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第四节是以这样一个事实开头的。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保罗写道，他的爱显明了，这是指他的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做了赎罪祭而死，永远的救赎了我们。基督来到我们的下水道，他搬进了我们奴隶的住处，不是我们在找他，而是他在找我们。他救了我们，他用他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所以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二，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才能把自己从这个污秽的下水道里弄出去呢？我们怎么才能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奴隶市场赎出来呢？怎么才能摆脱这个黑暗的统治呢？保罗在下一个短语当中告诉了我们答案，请大家来看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没有留给我们任何可以吹嘘的空间，但他给了我们永恒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一直感恩到永远。我们被神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第三，我们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改变。请大家看第五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第七节的前半部分。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保罗在这里说的喜，在原文当中它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洗礼或者是受洗那个词，而是指沐浴或者是洗澡。保罗是完全用了另外一个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有多污秽，
我们不是稍微洗一下就行了，我们需要全身彻底洗一遍。我记得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在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住的房子里有一个烧木头的石头壁炉，在房子后面，就在我们的露台旁边，离地面大约半米多，有一扇小铁门，你可以打开它，很方便的把里面的炉灰从烟囱后面铲出来。当时已经是夏天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冬天剩下的那些炉灰打扫干净。后来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发现了那扇小门，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呢？你觉得他们绝不会打开这个小门，对吧？当然不是，他们认为这是神开的门。哇，他们把炉灰撒向空中，撒到对方的身上，简直是开心得不得了。我妻子让我去叫孩子们吃晚饭，我走到露台上，看到了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那双大眼睛在层层的炉灰下面盯着我，他们从头到脚全都是炉灰。我回到屋里叫我妻子，我想让她看看孩子们做了一些我没让他们做的事儿。她走出去说，我们该怎么办？我在考虑怎么让人把他们都给收养了算了。妻子说，他们不能就这样进屋。我说，那让我来处理吧。我让他们脱下衣服，一直脱到他们的超人内裤为止，然后我打开花园的水管，用水管把他们从头到脚好好的冲了个遍。这一天真是个好日子，对吗？我在他们踏进房子之前把他们彻底都浇透了，现在他们倒是很干净了。这里的洗这个词，除此之外，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保罗在以弗所书5:26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保罗用这个词来指用神的话语来浇灌或者是沐浴，这是一个内心洁净的属灵真理。圣灵要用神话语的真理来彻底浇灌，来冲洗我们。这一节出现了3个关键的教义性的词汇，请大家把它们圈出来。这3个关键词是重生、更新和称义。第一个关键词是重生。重生的字面意思是再生一次。我们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中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了解到了这个概念。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复合词，由再次和开始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出生。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经历了一次出生，这是生理上的、身体上的出生。但现在保罗说，借着圣灵，我们经历了第二次出生，这是属灵的出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重生。得救指的就是第二次出生的那个时刻。所以说，要进入天堂，你必须生两次，一次当然是我们身体的出生，一次就是这个属灵的出生，也就是重生。难怪撒旦从旧约时代就开始仿造这方面的概念了，因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早在保罗传讲新生命的真正福音之前，撒旦就针对动物献祭、赎罪、行善、属灵的死亡和复活，搞出了一套他自己的东西。在欺骗整个人类的骗子撒旦的鼓动之下，人们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福音的替代物。例如有一个神秘的宗教，就要求他们的追随者
在加入他们这个宗教的时候参加一个仪式，他们会事先挖好一个大坑，那是一个象征性的坟墓，然后让这个新入教的人站在坑里，并且在坑的上面覆盖一个网格状的木板，然后他们会宰杀一头公牛，放在这个网格状的木板上，让公牛的鲜血顺着网格流到坑里，洒在那位站在坑里的那个人身上，因为他们认为公牛的血能使他重生。当他从象征着坟墓的坑里出来之后，有人会给他一杯奶，让他像新生的婴儿一样喝下去，从此他就有了所谓的新生命，他就重生了。斯多哥派用重生这个词来指代我们这个星球，他们相信这个星球每3000年就会被神彻底烧毁一次，然后他就经历了新生。玛雅人也有类似的预言，说这个世界会毁灭。当然我们都知道圣经也预言了这个世界将来的确会毁灭的结局，只是与他们所相信的大相径庭。使徒保罗就针对这些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3:7。上帝自己创造了天地，也是上帝自己创造了属灵的生命。保罗在哥罗西书1:16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在哥林多后书5:17，保罗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重生不是发出一个新芽，而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是通过圣灵来实现的。所有单单信靠耶稣而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可以得到重生，都可以经历重生。这就是第一个关键词，重生。第二个关键词是更新。现在保罗提到了另一个关键的概念，他在5写道，我们不仅要重生，被圣灵重生，我们还要被圣灵更新。不仅有重生，还有更新。重生与更新之间的区别是，重生是某个时刻发生的事情，而更新则是持续一生的事情。重生就像一生只经历一次的属灵沐浴，而更新就像每天的洗澡。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4:16。在罗马书12:2，保罗再次使用了这个词，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不要被塞进这个世界的模子里。那要干什么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持续顺服圣灵的行为，圣灵就可以使用神的话语每天来洁净我们的心和思想。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更新。第三个关键词是称义。保罗接下来提到了第三个关键词，请大家来看5-7。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我们重生了，被更新了，
被称义了。另外，在使徒保罗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位一体神的独特存在。如果有人问你要一节能显明三位一体教义的经文，那么这里的第六节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首先提到了圣灵，然后是神，也就是圣父，接着是耶稣基督，三个不同的位格，同一位神。这几节经文也谈到了耶稣基督与父神是平等的。保罗在第四节提到神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指父神。然后他在第六节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救主到底是哪一个呢？圣父是我们的救主，还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呢？而且这段经文在谈论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也一定是我们的救主咯。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我们的救主。救恩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完美合作的结果。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称义的问题。称义是我们重生这个事件的一部分，意思是上帝这位审判官宣判我们无罪，是公义的，因为基督的义已经算在我们的账上了。基督的赎罪足以弥补我们对他所犯的罪。这就好像天父坐在审判席上，面前摆着所有的证据，却再也找不到任何我们有罪的记录。于是他敲打了一下木锤，对我们说，你们是公义的。这不仅仅是被无罪释放，而且把你的罪从你的个人记录中全部抹去，你的记录在基督里是完美无瑕的。几年前，我在另一个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我的时速比我想象的要快大概10公里。我当时驾驶的车是借来的，这个车经过改装，轮子比原来的大，这就导致仪表盘上所显示的车速不准确，实际速度要更快一些。所以当我以限速的上限来开车时，实际上就已经超速了。这真的很糟糕，我很快就因为超速被拦下来了。我觉得很冤，所以就选择了出庭辩护，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导致我以后的汽车保险暴涨。那天下午，我和其他的赛车手们在法庭一起排队。法庭实际上更像是一间教室，法官坐在一张折叠桌旁，上面放着一堆的文件。有人叫到了我的名字，他问我开的是什么车，我告诉了他。我相信他所做的是为我祷告，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只要求我支付罚款。然后他抬头看着我说，先生，我再帮你一个大忙。我什么都没说，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递给我一张纸，又说，我再帮你一个大忙。我说，谢谢您，先生。然后朝门口走去。我一打开门，他就在我身后大喊，我帮了你一个大忙。这么说吧，帮我一个大忙和宣告我是公义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甚至祷告违章记录不被记录在案也不是一回事。为了让那个法官真正宣判我无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他会说，你犯了罪，听着，我要拿着这份警察开给你的处罚单，抹去你的名字，在你的名字的位置上写上我的名字，我会缴纳这笔罚款，并把这次处罚添加到我的驾驶记录上，这样你就可以保留我清洁的驾驶记录，因为我从来没有违反过法律。
这就是保罗在写给哥罗西信徒的信中定义称义的方式。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就是那位审判官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也就是我们的犯罪记录，把它撤去。怎么撤去的呢？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换句话说，神调换了前科记录上的名字，把耶稣基督的名字写在你所有的犯罪记录上。耶稣基督成了被定罪的罪犯，我们倒成了完美的守法者，因为耶稣把他那完美的记录归在了我们的名下。我们被称为义，这意味着耶稣背负了我们的邪恶，把他的美德赐给了我们，意味着耶稣背负了我们的污秽，把他的清洁赐给了我们，意味着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犯罪记录，把他的无罪记录赐给了我们。我们被神的恩典包围了。还不仅仅是这些，保罗在这个很长的句子里还有一件事要说。我们不仅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我们不仅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我们不仅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改变。第四，神还应许我们一个非同寻常的奖赏。保罗在第七节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将成为上帝的皇室继承人。保罗在这里使用了过去时态的动词，表明这已经是我们的了，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就赐给我们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祝福，到了将来我们就会完全体验到。弟兄姊妹们，在将来上帝的国度里，我们不只是那里的公民，我们还是共同的主人。这样的恩典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有一首赞美诗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我曾经迷失在最黑暗的夜晚，我却以为我认识路，那承诺快乐和生命的罪把我带进了坟墓。我不希望你会承认一个违背你旨意的人，如果不是你先爱我，我还是要拒绝你。但当我踏上地狱之旅时，不在乎要付出的代价，你看着我无助的状态把我带到十字架前，我看到了上帝的爱，你代替我受苦，你承受了为我准备的愤怒，现在我只知道恩典。哈利路亚，我所有的都是基督。哈利路亚，耶稣

而是一单单的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和你的恩典。这是我们所不配的，但是你依然在我们还做你敌人的时候拯救了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愿意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活出这样的爱，来见证你这位恩慈的救主。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过去提到夫妇，我们过去提到两代亲子的关系。在我们进入今天一个新的主题之前，我就想到我有一个40多年的老朋友，事实上也是一个好朋友，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同侍奉主，曾经在一起配搭多年，主今天还是重重的在用他。他曾经讲过一句跟夫妇跟家庭对我多年来一直有帮助和提醒的一句话，我想拿出来也跟弟兄姊妹来一起分享。他说他从来没有向神求主给他一个好妻子，只求一件事，求主给他的妻子预备一个好丈夫。我觉得这个祷告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过去这几堂关于夫妇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论，也是希望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心愿。当然求主给我一个好配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从另外一个角度，求主为我的配偶预备一个好的对象，或者以我来说，为我的妻子预备一个好丈夫。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是带着这样的心来祷告，其实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祷告放在两代之间，也可以放在今天我们这一堂课的主题，就是提到婆媳之间。那婆媳这个问题呢，一直也是多年来我们的经验，我们自己的一些体会。我们看见圣经也非常，不只是说他看重家，其实他也提到一些婆媳的见证，婆媳的关系的一些勉励。焦元廉牧师曾经以沙漠中的绿洲这样一个题目来称呼路德记。这个路德记的称呼的整本书呢，它叫做爱的跟随，因为他用拿俄米还有他的媳妇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关系，写了那一本对许多弟兄姊妹有帮助的一本书。那么特别提到拿俄米，她丈夫去世了，她的孩子也很早的就离开世界。一个女人没有丈夫，她就失去了依靠；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她就失去了盼望。在没有依靠、没有盼望的这种情形，做一个寡妇是一个非常孤单可怜的事情。但是感谢神，我们从这个路德记的身上看见拿俄米跟路德之间那样一个美丽的婆媳的关系，留下世世代代多么实际而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神自己的话语。那么到底什么叫婆媳的问题呢？或者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把婆媳的事情看得那么严重，而事实上有很多的家庭因为婆媳闹得这个鸡犬不宁啊，整个家里面鸡飞狗跳的，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我这样的一个比方好像很粗鲁，好像不是很文雅，不过我觉得这句话也能够说出婆媳之间的一个真正的症结在哪里。我觉得婆媳问题就是讲到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怀胎9个半月，是我的奶长大的，我一路就是带他带到今天，给另外一个女人抢走了。那另外一个女人说，我们相爱多年，我们现在结婚成家，然后这个上一代的人一直在旁边 好像纠缠不清，另外一个女人好像要来抢走我的丈夫。所以呢，在这样一个似乎很错综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婆媳的关系里面，讲穿了就是那么一件事情，就是争一个男人。我不晓得林老师，你在这一方面你自己的心得感想，尤其是你做了40几年的媳妇哈，那么可以跟我们有一些分享。
2: 事实上呢，当我们在侍奉主的这4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常常去辅导家庭。那么在辅导家庭的时候，我们发现婆媳之间的这个问题呢，存在在很多的家庭里头。那么在我们的观察里头呢，就是上一代的在亚洲地区的婆媳的问题还比较单纯。为什么比较单纯呢？因为在亚洲地区或者在上一代的这个情况之下呢，第一就是说家里是把媳妇娶进来了，那么娶进来的时候呢，婆婆是当家的，再加上在上几代的年日里头呢，女人也比较没有那么的能干，也比较的所谓的顺一点，就说我们中国的传统。可是到了这一代就不一样了，到了这一代呢，我们发现我们中华文化呢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加上许多的华人呢到海外去求学谋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婆媳问题跟上一代跟在亚洲地区就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因为在海外呢，大致上来说都是年轻的儿女他们先到海外去奋斗，那么在海外奋斗的结果呢，就养成了很尖锐的个性，也有了那种自信。那么等到他们求学以后，他们成家立业，他们想到把亚洲的父母接到海外来同住，在那个时候呢，是媳妇当家，这个又年轻又能干的媳妇当家，而那一个接来的老一辈呢，就是年纪又大经验又丰富的进到这个海外的家庭里头来的时候，他变成屈居次要的地位。一方面语言不通，一方面不会开车，所以呢事事都要靠媳妇，那么做婆婆的心里当然不舒服了。心里不舒服还不说，再看一看，哦，我这个年轻媳妇啊，她的这个生活方式跟我的完全不一样，她做事情就是快，就是马虎。而我们那一代呢，洗个菜就要洗很久，洗个米就要还里头石头要挑干净。哦，我这个媳妇就是往锅里一倒，水一加就煮了，这个实在是看不顺眼哈。再加上所用的锅锅碗碗盘盘的都跟在国内的不一样，那么就有很多不能适应。更加不能适应的就是发现怎么样呢，我这个儿子读了那么多的书，拿了那么高的学位，也赚了不少钱，这么个大男人竟然呢吃过饭以后卷起袖子跑到厨房去洗碗。天哪，我这个媳妇怎么那么厉害啊，竟然可以把我的儿子送进厨房洗碗。所以呢在这一代我们发现呢，婆媳问题就比上一代严重的多。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就常常要在教会去关心去解决家庭的问题。那么我就记得有一次哈，我相信李老师也记得，那一次呢就是一个家庭夏令会，那是三代都来参加的，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都有个人不同的节目。到了吃饭的时候是大家一起进饭厅，那么我记得呢 当我走进饭厅的时候，就有一些长辈们他们坐在一个桌子那里
1: 窃窃私语，
2: 对，他们窃窃私语，等到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突然说，好，现在李师母来了，过来过来，请到我们这一桌。不晓得我为什么被他们点名叫到那一桌，我一看坐在这一桌的都是年长的婆婆们，那么我是唯一的比他们年轻的做媳妇的人。他们就说，我们刚才在争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说，我们这次在夏令会里面发现呢，这一对讲员，这个牧师师母两位呢非常的恩爱，那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他们一定没有跟公婆住在一起。那结果没想到竟然有一位，他说，我好像听说他们是跟公婆住在一起，是三代同堂。哦，他们说不可能，三代同堂能恩爱，不可能，不可能。那么现在你来了，你正好可以告诉我们到底你们是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说，伯母们，哦，老实讲，我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呢在国外，在美国呢，我们把公公婆婆接来了，我们家是三代同堂。他们所有的长辈把眼睛睁得好大，三代同堂还能够有恩爱夫妻，这怎么可能啊？我们真想听听你们家如何三代同堂。所以呢，真没想到这些长辈们就跑去跟大会要求，这次在大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讲婆媳之间这个题目，我们盼望大会增加一堂，请我们的师母来讲。所以我就是从那一年，哦，那是20多年前了，被邀请第一次呢就讲婆媳之间的题目。那么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如何婆媳相处，三代同堂又那么融洽的。那事实上我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再加上四方面的人的努力。我想我们就把我们的经验分享吧。
1: 讲到这四个不同的角色，我觉得实在是都需要注意，都需要提到的。但是当我们提到这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婆媳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当我有机会去跟年轻的弟兄姊妹证婚的时候，那我总是会给他们上15堂的这个婚前辅导的课。那么里面有一堂课就是讲到婆媳问题，虽然他们还没有结婚，快要结婚，但是我们要未雨绸缪，也希望能够从圣经里面给他们看一个圣经的婆媳观，或者圣经对家庭的蓝图的一个启示。我在那堂课的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就会问，好，我就会问那一个快要做新郎的，那个快要做一家之主的，这个做丈夫的和准丈夫的这个弟兄，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他说李牧师，他说李老师什么问题？我说，如果今天给你一个选择，左边是你母亲，右边是你妻子，请你告诉我你会选谁？哎呦，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呢就思考了很久，就有不同的答案。有的说，哦，要看情形啊，哎呀，李老师，这个是这个不是那么简单，要看这个母亲讲不讲理啊，要看这个我的妻子乖不乖，会不会孝顺父母。我说没有条件，我只要问你，这两者之间你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我说他们俩争论了半天，不行啊，你没有条件，这个不可能有答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答案根本不是选母亲或者选妻子的问题。照着圣经对婚姻的看法，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你跟妻子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就不在乎你的选择，这已经是事实了。所以这一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应该是这样，你已经跟你的妻子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孝顺母亲。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圣灵仍在把你赶，时常与你来征战，何不降服得平安，要及时。救主等候赐恩典，愿意救你免悲惨。你若踌躇何余顽，要及时，要及时，要及时。当今耶稣在召唤，要及时。若在最终仍流连，只怕恩门向你关，那时呼救已太晚了。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7月29日，恋家的羊。参考经文：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6节。

0: 在大多数的文化中，都有一个字来形容我们觉得身在家中的感受，这包括感到安全和温暖，甚至有舒适和亲密的感受。我们都向往这些感受。假如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未曾经历过，或许我们可以在朋友家中，在一群很有爱心的朋友中间，或在神奇妙的创造中感受到。家是我们可以放松戒备，以真面目出现的地方。诗人确认，在耶和华的殿中时，他有身在家中的感觉，这是因为神在那里。所以，他的牧羊人和他的主在哪里，那里就是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家是建基于关系上，多过在地域上。家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那位创造和塑造我们，又知道我们名字的，就是我们的家。跟随牧羊人是我们的本分，这也包括与其他属他的羊一起相聚。牧羊人甚至找出那些可能离群的羊，因为他知道自己最能妥善地照顾他们。在今天的世界里，有很多感到孤单和疏离的人，他们渴望家。那些认识牧羊人的人可以指引他们当走的路，因他们确信那些感到失落和孤单的人必定会被牧羊人欣然接纳的。今天，牧羊人怎样推动你去向某人发出回家的邀请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属于你和你的羊圈，就是你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爱延伸至所有需要唯有你才能赐下的家的人。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性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0: 生日快乐。
1: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政治家艾森豪曾经说，我年纪越大就越从古老的教训中得着智慧，就是将该置于首位的事置于首位。经验教会他成就的绝大成因是在于优先次序的掌握。很高兴您今天又跟我们一同研究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课题。向天牧师提醒我们要有意向以及决心。今天他的讲题是优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继续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优先次序，这个主题是优先次序，也就是说，你要决定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何者居首位，什么是最重要的。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做弗罗斯特，他所写的不曾走过的路，这首诗当中呢，他就写他在树林里面发现了两条路，他知道自己只能选择走其中的一条，所以他告诉自己说，有一天说不定会来走另外一条路。但现实上他也心知肚明，他自己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了。所以在这首诗的这个结尾，这首诗是论到有一些事情远比单纯的抉择一条路是还要重要的多。所以在这个诗里面他就这么写哈，他写到说，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会喟然而叹的述说这桩事情，林中有两条岔路，我走的是少有人走的路，也因此而有很大的不同。弗罗斯特并不是在讨论如何选择树林中的路，而是他谈到要选择哪一条人生的道路。选择一条路就意味着在许多具有同样有吸引力但是通往不同终点的这个道路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做出抉择，要选出我们要走的是哪一条路。所以听众朋友，你在十字路口的抉择就决定了你是通往优秀卓越的这一端，或者是你要通往平庸的那一端。因此你优先考虑的一个事情就好像是路标一样，能够帮助你决定要踏上哪一条路。优先次序不仅仅是指明着一个方向，它也是揭示出来隐匿在我们生活表象它的背后的那个价值观。正如同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在犹豫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那个时刻呢，约书亚就挑战他们，要他们要做出一个抉择。约书亚描绘出了一条走向神又直又窄的道路给他们看，也展现出来他自己的优先抉择，还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就记在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约书亚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对于约书亚来说，他知道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去侍奉两个主人的，因为要对两者两个主人要同样的忠诚，这是很难长久维持的一件事情。我们总是会很容易就偏向某一方，忠诚的重心转移了。所以这恰恰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所告诫我们的，马太福音的6章24节啊，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6章24节那边就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我们的主人是神，耶稣就告诫我们要将一切忧虑交给他，免得忧虑的事情占据了我们优先次序名单当中的首位。所以耶稣又继续说，我们看下去6章25节哈，马太福音的6章25节，他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最后耶稣他将上主的恩慈彰显给我们看，以及他对我们安排优先次序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6章32、33节，同样是马太福音6章32到33节，耶稣在这边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照理来说，神应该是位于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第一位，因为神他创造我们，他对我们是有绝对的主权。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何完美的将这些话语去表明出来。神绝对的主权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节到18节。哥罗西书一章13到18节这边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17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以上这段经文就是新约圣经的哥罗西书一章13到18节。所以我们就看到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硬币，你可以使用在任何的用途上面，但是呢，你只可以去用一次，因此呢，你就必须要不断的要做出抉择，你必须要在好与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好还有这个最好之间要去做选择，而这些选择往往都是很难去做的，尤其他们是那么的类似，那么相同，那么令人满意的时候，在一些的事物当中拣选你最喜欢的，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有一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做《历史感》，这是一本汇集了美国传统杂志它一共有30年来最好的一些作品。所以呢，每一位历史的学家、作者、学者啊，这些人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一时的人选，并且呢，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学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和读者大众这个沟通的这种能力。所以有一篇这个文章，它的标题就是但愿我在那里，但愿我在那里。这个编者呢，就邀请各个不同的作者，他们就选取美国历史当中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件发生很大的一件事情，他们最希望参与在这个事情当中的这个事件来形容一下，并且说明他为什么想参与。所以有一些人就很有创意，有些人则是说的很有趣，但是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一切呢，都令我们可以去深思，好好的去思想。这个有一位历史学家，他就说，在1492年10月12日那一天呢，在黎明前月光底下，当前岛人员登上一艘小船，为着眼前所见的这个沙石悬崖，那是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陆地，而欢呼的时候呢，我但愿我就是当时那个海事公司的其中的一员。他就是希望参与在那个历史当中。另外一个人他更有创意，他就建议说，我希望能够有很长的寿命，能够在西元1200年到1500年之间呢，我能够坐在码头上，我要看一看是谁与这个哥伦布一同出现在码头上。另外有一个人他说，但愿我能够在1805年11月，我能够与路易斯和克拉克一起抵达他们这个旅程的终点站。当克拉克在他的日志上书写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越过他的肩膀，能够看看他在写什么。那另外有一位历史呢，他将这个历史就往前推移到这个美国的解放宣言那个时期，但是他不选择站在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就是总统，他的旁边，而是选择他在这个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在一个小社区里面，在那里面呢，有一群黑人和白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就聆听让他们得自由的那个报告。他说，我想要在那里看着那个旗子飞扬在天空的那种情景，以及我要听到那个强壮沙哑年老的那个男高音，夹杂着女高音
啊，似乎不再受到压抑冲击的，在里面高唱着高歌着说，我的国家，自由的国土，我为此高唱啊，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这样的名单，这样的文章继续不断了。另外有一位呢，他希望能够在1941年的12月7号在罗斯福总统，在这个总统身旁呢，当时他接获了一封紧急的电报啊，我想要看一看是谁将那关于珍珠港事件，他很想知道那个是谁将这个急件送给罗斯福总统的。那我很想要知道罗斯福总统他这个最先接触到的人是谁，我很想知道罗斯福总统是在哪一天开始写这个国耻日演说的。那另外有一位说，我希望能够飞行在碉堡的围墙上，能够观看第三帝国的最后一天，还有最后那一时刻，那很可怕但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那个景象。他说，但不久之后呢，上一个世纪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在白宫当中，在尼克森总统决定要辞去总统他的职位的时候呢，他与我的老朋友就是季辛吉哈一起跪下祷告的那一天。之所以有这么多有趣的这些段落，就是因为这个用优先次序，这些人他们用优先次序来做考虑。这些非常有学问的历史学者，他们被要求从几百年的悠久的历史当中能够找出一项，他们认为说在今天在今日会看到它开花结果，并且是他们希望能够当初能够参与在其中这个事迹来说出来。所以你看，历史学家所做的这项工作比基督徒的工作还要困难。如果我们选择生命当中首要的事情，我们甚至不被允许来猜测一下自己的抉择是什么，因为我并没有要求你玩这个游戏，说你希望当时自己在哪里，而是面对你自己现在在这里这样的一个事实，我的抉择是什么呢？我生存在这个世界的理由是什么呢？换一句话说，我的生命当中首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生命并没有给我们一些可能性去选择去抉择，而是给予我们一些首要最重要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33节，第一世纪的一位宣教士，他记载了耶稣所亲口说过的话，清楚的就表明了什么事情是优先最重要要做的事情。事实上耶稣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看这个动词哈，求，他的意思就是搜寻，努力的去寻找，极度的渴求，也就是要不断的努力的去找，不断的去搜寻，持续的去渴求。所以你可以翻译成为一种好像连续不断的一个动作，在首先的目标确定了以后，要继续努力的去寻找。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甚至不必要为自己优先要的东西来祈求，我们只需要读这些话语，并且照着去做。如果我一生都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作为我生命当中首要的事情，那么不论我所做的任何事情，我都应该与它有关。那么我应该牢记这一点，不论我在哪里工作，我是与谁相处，和谁结婚，我在哪一个单位上岗哈，或者是决定怎么独身 一辈子都不结婚，那么都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不论我将钱存在这个银行或存在那个银行，或者我要买什么东西卖什么东西，或者我要放弃什么，那么这每一件事情都应该通过马太福音6章33节的过滤，是不是符合神的国他的要求，是不是和神的义是有关系呢？在今天的世界当中，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我们眼所不能见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在一生当中见到神的国，也听不见神国的声音，你也听不到主耶稣坐在法庭上在敲那个小木锤的声音。那么你现在也见不到，在我们一生当中也见不到，那是完全看不见的也听不见的，因为那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要透过这个看不见听不见但却是永恒的过滤器来重整，来重新整理我们生命的论调。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应该以什么样事情作为我们优先的时候呢，神的国和神的义就帮助了我。我应该要这么行吗？应该要这么做吗？这是不是符合神的国呢？是不是符合神的义呢？我是不是应该因如此来回应呢？答案是不是和神的国有关呢？是不是高举了神的义呢？所以你看，那是非常严厉的事情，也是非常艰辛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请你仔细看一看，这节经节是以对比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我是以中间的思想开始讨论的。你注意到句首的这个字哈，但是要先求，你注意到这个词了吗？这个句首之词表明了，就是其他人寻求的这些东西，在第32节指明给我们看哈，寻求那些东西的都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看32节在说什么哈。马太福音的6章32节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就是指与神的国和神的义不同的东西，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你可以看看24节，就会知道他们是侍奉两个主人，这是不对的。耶稣在第24节后半段就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哈，这并不是说你现在身为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就不可以有钱，不可以富有，不是的。但这是说你不能成为一个侍奉金钱财富的一个基督徒。你不能侍奉金钱财富，你不能又侍奉金钱财富又要活出一个神国度子民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说，应当要将凡事都存留在统管万有的主耶稣这位神面前，凡事你都不要抓得太紧，看得太重。我一直记得有一个人叫彭科利，他所说的话，他说，我已经学会了不将万事看得那么紧，那么要紧，因为当我将一些东西紧紧抓在手中的时候，天父就会窥见，就会看见我手中的东西，而将它从我的手中取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我有一位朋友，他蒙召加入了宣教的行列，由于他被蒙召到海外去宣教，所以呢，他和他的家人觉得需要将在本地的所有的这个家当财产，那么都要迁移到那个地方去。刚巧呢，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冲绳岛。他就告诉我他们的一个故事，他们说啊，我们就竭尽所能的，我们就将一切家当就打包行李，先运往冲绳岛。然后呢，我们就把所有要带去的财物呢，就塞满了整个的旅行车，我们就前往码头了。就在他们前往码头搭船要往这个冲绳岛这个路当中呢，中途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吃些东西。当他们在餐厅里面的时候，哎，有一个小偷啊，就打破了他们的车窗，把他们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偷走了。除了那个车子没有被偷走以外啊，留下车子给他们还不错哈，是不是？他就说，我们剩下仅有的东西，就是背在我们身体背后的这个背包，一些自己的衣物。后来我问他所遭遇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你知道的，我必须要面对现实，因为我实在太看重车子里面的东西了。上主只不过将我的手翻转过来，猛拍了一下，把车内所有的东西都拍出去了，一切都变成为天父的东西了，成为他的所有物了。所以听众朋友，你所把持的，你所拥有，你所握住的，你不想放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紧紧抓住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偶像呢？还是某一个你不想要辜负的一个名声，你很有名望吗？还是某一个工作，某一个单位吗？还是某一个目标吗？有目标，有目的，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但是被那些目标控制了我们，那么就不对了。不论是人或者是财物，你要放手，或者是要把它放在首位呢？这些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东西，所寻找的东西，你不能够在神的国当中又侍奉这些东西，又要侍奉我们的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耶稣在33节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应许哈。这节经文的总结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我曾经提到在32节这边说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么33节接着说呢，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你看，这就是不一样，这就是完全我们仰赖于你对于事情的一个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了。当你将这一切都交给主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肩头轻松了一些呢？一旦你将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交给主之后，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主又可能又反转过来，反倒是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你了。
或者是让你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偶尔让你得以享受一下。总之来说，这些东西都会从他的手中来加添给你的，而不是从你自己的手中添加给你自己而已吧。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但是很多人却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公司的地位是你生命的主，那么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东西消失得很快。如果公司的地位不过是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而你正确的去管理它，那么你就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这个升迁这样事情来对待它。一切都在将哪一个东西，将什么事情放在第一位，什么事情放在第一位。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我们以不同的态度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所谈的就是一种远的意象，好，一种很远的一种角度去看事情，是一种可以超越大多数人看法眼光的这种能力。那我所谈的就是一种决心，决定要不顾一切的坚持这样的一个决心。如果你纳闷这个职分到底有多严格，那么你就要将注意从马太福音第六章，你要转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这个犹太他们有法典叫做塔木德，在希伯来语当中呢，塔木德它的意思就是伟大的研究，伟大的研究。这个塔木德呢，就是一部犹太人作为生活规范的一个重要的书籍。它上面就说，人是双手紧握的出生，但在死的时候呢，却是双手摊开着离开着世界。来到人世间，人想到要紧紧的抓住一切的东西，但离开这个世界呢，他一切所拥有的都失去了。当事情开始松脱你的双手的时候，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就可以帮助你将一切事情看得更清晰。要记得，生命就好像你只有一个硬币，你可以照你所希望的去花用它，但是你记得，你只能用一次，只能用一次。我们来看谁配的这个称赞，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到16节就论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份，17节到18节就论到耶稣他的地位。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面。13节的他和天父是有关的，天父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救出来，并且他将我们迁到一个新的国度，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当中，那是一个值得投资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不仅仅活在各种的事物人事件还有人类的见解当中，而是活在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他将我们迁移到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一个新的生存的国度当中。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是谁在掌管这个国度了。哥罗西书一章13到16节，13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所以听众朋友，你有一个好工作吗？你要为他而享受。你有一份好的薪水吗？你要为他而享受还有投资。你有健康的身体吗？要是为了他而有的。你有一个好的家庭吗？所有的家人都是为他而存有的。你打算要迁移搬家吗？你要为他去做计划。你是不是计划要换个工作呢？必须是为了耶稣基督他而做这个决定的。所以你知道吧，他掌管我们的国度，他是主，他不仅仅是我们所唱的诗歌的歌名，他陈述了我们信仰的内容。耶稣基督他有权要负责管理我们的决定，并且因此而得着荣耀。所以我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如此来称颂他，有他在首位，就不可能是我在首位。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继续进行下半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你是否曾经发现自己身处困境，无路可走呢？在我们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被困在深不见底的红海岸边，我们也将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应对我们当前所面对这样的处境。在出埃及记第13章的一开始，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圣经在第二节告诉我们，神吩咐摩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神说，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提醒，提醒他们自由的代价，因为一只无辜的羊羔为他们死了，以色列各家的长子才得以存活下去。在第三节中，神设立了无酵节，这又会提醒他们当初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多么的匆忙，他们甚至都来不及烤面包，就得收拾行李急忙离开。到了第17节，我们得知耶和华并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走通常人们走的那条路线，这条路线只需要两周就能让他们抵达应许之地，但神想让他们避开埃及人在那条路上修筑的堡垒，这些堡垒可能会让他们望而却步，因此神要带领他们走另外一条路，一条通往红海的路。圣经在第19节告诉我们，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我想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创世纪50章的25节，约瑟让他的兄弟们发誓要把他的骸骨带到应许之地，因为他凭着信心知道耶和华必遵守他的应许之约。到了出埃及记第14章，以色列人来到了红海边。很多注释书作者说，这里的红海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红海，而是一片浅浅的刚刚没过脚踝的沼泽地，根本不需要任何神迹就能趟过去。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法老的军队又怎么可能会全部淹死在这片浅浅的沼泽里呢？事实上，法老知道以色列人被困在了红海边，无法穿过这片大海，因此他趁机追了上来。以色列人见状就开始责怪摩西，把他们带到了这样的绝境当中。他们惶恐不安，在第12节大声喊道，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大家仔细想想，他们其实是在责怪神，因为是神把他们引到这里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每当你开始为自己所处的困境责怪神的时候，你只会陷入更深的绝望。接着摩西向他们讲了一篇道，这是多么精彩的一篇道啊！也许你今天需要听的正是这么一篇道。摩西在第13到14节对以色列人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然后神在第16节告诉摩西，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神继续在第17到18节说，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神把云柱和火柱移到了以色列人和埃及军兵之间，使埃及军兵看不到以色列人过海。我们要知道，这片分开的红海至少要有 1.6 到 3.3 公里宽，
才能够让200万以色列民顺利通过。因此，这可不是一条横穿大海的小路。请大家仔细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回忆一下神带领你进入一个让你很不舒服的环境的那种经历。在那个不舒服的时刻，你对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你从那段经历当中学到了关于神的什么功课呢？神拯救你度过难关的故事，可能会鼓励你生命中的哪些人呢？一旦当以色列人全部抵达对岸的时候，云柱和火柱就都被撤走了。埃及人看到发生了什么，就冲入干涸的河床去追赶他们。圣经在第24到25节写道，耶和华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但那个时候逃跑已经太迟了，大水回流彻底冲毁了埃及的军队。亲爱的朋友们，这确实是一幅非常可怕的画面，预表了即将到来的神的审判，就是那些所有拒绝他并且终有一天会站在他面前接受审判的人所要面临的审判。下面我要为我们今天的智慧之旅提出一些实用的真理。首先，困难是神用来培养信徒信靠他的工具。正如圣经在第31节所说的，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如今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记住，如果你跟随神，你就会拥有喜乐、富足、健康，凡事顺利，一切如意。但是大家想想看，在这个故事中，神在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之后，紧接着就带领他们走进了一个绝境，这难道不很有趣吗？换句话说，他让以色列人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这是为什么呢？正如我的一位神学院教授经常说的，这是因为神不仅仅想要拯救我们，他还想培养我们。我们想要快乐，而神希望我们圣洁。请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当然是幸福喜乐的，但他会在途中有意设计一些困境，以加深你和我对他大能的信心。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片红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其次，愿意信靠神的人更会感恩神的救赎。可问题是，我们很少给神救赎我们的机会。我们总是有 A 计划、B 计划还有 C 计划。或许只有当这些计划都失败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好吧，主啊，你的计划是什么？有时神希望我们再无别的选择可选，直到他成为我们唯一的那个选择，然后我们只需等候和信靠他就好了。第三，当神彰显他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应当以赞美来回应神。回到红海岸边，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好歌唱了。请大家一起来看出埃及记15章1到2节的经文。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当你陷入绝境，似乎无路可走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呢？神在这里吗？神真的知道吗？他真的足够强大吗？但当他真的把你救拔过去，让你站在另外一边时，你就应当像摩西一样大声歌唱，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
大家想想看，出埃及记15章1到18节中摩西的歌里头有哪些内容有助于你赞美耶和华？以色列人的歌声仍然在继续，他们在第11到13节唱道：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当我们切实看到了神的作为，当我们给他机会来做工，并且当他确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那我们的回应就应当是对他的赞美。也许今天你正在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挑战，艰难的决定，或者是痛苦的经历。我希望你记住，以色列的神也是你的神。如果你真属于他，如果你知道他的儿子是你的救主，那你就可以等候、观察、祷告，祈求他的回应、他的拯救、他对你的塑造，以及他对你未来所预备的计划。这就是我们学习这段经文后应该思考的两个问题。第一，你能回忆起主带领你进入让你不舒服的那个环境的经历吗？你从过去的这些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呢？以色列人的经历对你理解主是如何做工的有什么帮助吗？第二个问题是，出埃及记第15章中的摩西的歌中有哪些内容有助于你来赞美你的主？摩西和以色列人以及历世历代以来神无数的忠心信徒都可以证明，神并不总是带领我们走容易的路，但是当我们知道引领我们进入困难环境的那一位最终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无比的平安。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真正的友谊。经文箴言十七章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什么是朋友？一位女士说，朋友是一颗在不幸的黑暗中最耀眼的珠宝。一个珠宝商曾经这样说过，在生命的锁链中，朋友是金的锁链。一个医生说，朋友是医治生命疾病的良药。其实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仅包含了以上所有的这些好处，还具备更多。最近我在思想友谊的品质，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神赐给我一些忠实而又亲密的朋友。我承认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认识很多人，但是并没有很多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谊不受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距离甚至时间的影响。和一个真正的朋友在一起时，不论你们曾相隔多远，或者多久没有见面，你总是可以找回你们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友谊不会因为金钱而失去光泽或者变淡，也不会因为地位和成功而增加。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一直相信他，一直期盼他是最好的一个人，并总是坚持地维护他。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约伯记38:22-23，你曾进入血库或见过包仓吗？这血包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

我们所遭遇的试炼是神给我们的好机会，我们却常常将它当作障碍。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的困难都是神所选的方法向我们证明他爱的方法，我们就能得到安息和激励。让我们回想过去的经历，我们中间一定有许多人会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的父亲要替我们成就一件美事，要赐我们一件福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遭到痛苦和逼迫。神送我们的礼物总是包裹得很粗陋，借皮色黝黑的仆人送来的，但是一打开来，我们就发现里面所包裹着的是王宫里的珍宝和新郎的爱。马克特夫也说，亲爱的朋友，你当在黑暗中仰赖主，用不移的信心尊敬他，这样你就会得到新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忍耐并不是目的，忍耐是要叫我们更认识神，靠着神我们才能够得胜。

我们必得胜。这首诗歌在1960年代初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主题歌，它是将1901年丁德里所作的《有一日我必胜》改编而成。当年丁德里的诗歌多数是口传下来的，因此词句也与原作有所不同。丁德里的父母都是奴隶，他4岁丧母，不久就被他父亲遗弃。他决心要学会读写。少年时，白天在费城一小教堂做清洁工，晚上就读夜校。当他修毕波士顿神学院的函授课后，就被按牧。1902年，他被当年做清洁工的小教堂聘为牧师。因为会众递增，不久就扩建，到1924年重建一个新的大教堂，会众命名为丁德里卫理公会会堂，会有翡翠、黑白及各国国籍。教会领袖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意大利人、犹太人、德国人、墨西哥人以及挪威人等等。丁德里自己每天在街上周济乞丐，并向他们传福音。他进入酒吧寻找失丧的灵魂，走访商号、家庭、学校，鼓励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去找他们心灵的良友。1933年，丁德里牧师安息时，费城举城哀悼。在这坐满5000人的教堂内，有3000多人站着参加着长达5个小时的追思礼拜。向他致敬的有达官、殷商、清道夫、洗衣工、天主教神父修士，也有犹太教徒。1946年，南卡罗来纳州查理顿市有15个粮食和烟草工会，为了争取每小时工资加薪4.5毛而罢工，并高唱此歌。其中有2个人去田纳西州时与友人分享这首诗歌，不料此曲迅速地传播开来，民谣歌手更添上词句加强曲调，一时之间此歌成了全世界民权运动的马赛曲。1963年，《纽约时报》上记载着，这首圣诗在南方各地之盛行，令人难以置信。在教堂内，可以听到1000人同声唱和；在监狱的铁栏后，也有成群的囚犯在唱，更有妇女和学生们在上班上学的途中哼着。这首歌发出无比的力量，使人深信诗歌能给予人身心超然的乐观前景。在南方基督徒大会上，有人见证说，你必须亲自唱这首歌曲才能经历它的能力。当我唱完此诗时，我可以走在炭火上而不自觉。丁德里有写诗作曲的恩赐，他著名的圣诗有与主相亲、交托他、为我后援等等。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所遭遇的试炼都成为神锻炼我们的好机会。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今天要攻读罗马书的11章32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节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第11章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甚至是难题。或者你也可能会想到，这个与你有关的问题，其他的人也可能会遇到。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花时间来研究。当碰到这样的情况时，我鼓励你将问题或是难题先写下来，然后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你正在阅读或是学习的这个部分，从而更好的了解理解这个问题。对你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甚至是无法

想清楚解决的问题。在圣经中有一些问题，许多的学者们已经争论了好几个世纪，所以不用担心，你并不是孤单的。正如我以前在学习中所提到的，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所说的似乎是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难题根据韦氏字典，难题就是指任何具有令人费解性质的问题或是事物。我们在通读第11章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神利用以色列人的不信，为福音打开了通往外邦人的大门。然后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达到预定的目标时，以色列人就会被说服归向神，因为他们羡慕外邦人所经历到的神的祝福。这听起来岂不是像神安排好了一切吗？他有自己的目标，并且是尽其所能的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在有一些人看来，我们似乎都只是神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被操纵的人，就像机器人一样。可是我们再想一想，这真的是这里所描述的吗？神难道是专制的吗？我们有选择或是拒绝的自由吗？如果我们有的话，那么神的目的是如何的完全实现的呢？我们可能无法在学习中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这里我要鼓励你，每天加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在圣灵的帮助下来寻求答案。朋友，当你在等候神的计划，希望了解他的目的时，要承认你在信仰之路上遇到的难题是神在预备我们的全心和全人，让我们保持对他的信仰。

念，你曾如何？离开许多纯洁乐事，来忧，来恶，来倦。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二十四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咱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中国的文化是很有深度的，就比如说这个孝字，在英文里面没有一个字等于中国的孝字，它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它没有一个字能够等于中国孝字里面包括着尊敬、爱护、顺从、奉养等等这些意思。圣经要我们尊敬父母，包括听从、奉养，按神的旨意细心照顾父母这些意思。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经里面的几个孝字和逆字。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四章八节到二十五节里面，这个亚伯跟该隐两个人，亚伯是历史上第一个孝子，而该隐呢是历史上第一个悖逆之子。为什么亚伯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呢？因为他接受了父母给他的信仰，他因为信呢，他所以献祭。他信什么呢？他怎么知道他所要信的是谁呢？当时呢全地上只有亚当一家人，所以他的信呢一定是从亚当来的。而该隐呢不信他父母的教导，该隐的表现呢证明他是一个悖逆的人，因为他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悦纳亚伯所献的，而不悦纳该隐所献的祭。该隐没有办法对付神，他也不能说是朝着天空射箭，所以他就把怒气发作在他弟弟身上，把他弟弟呢就杀掉了。今天我们也

0: 处在一个悖逆的时代，从该隐开始，人类就悖逆神，而且是从家庭开始，直到将来那个最大的悖逆之子出现，就是魔鬼了。所以圣经里面把悖逆的父母作为末世危险的预兆，这节经文可以在提摩太后书3:2里面去看到。孝敬父母呢，就是听从父母的教导，体谅父母的心意。如果你真是孝顺父母，你就会爱你父母所爱的。你不爱父母所爱的，欺负你的同胞骨肉，那就好像是该隐一样，是一个悖逆之子。接着我们来看看挪亚和罗伯安。这个经文呢，是在创世纪5:29和列王纪上12:10到11，这几节的经文呢，讲到了两个人。挪亚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因为他父亲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可见呢，孝顺父母包括了分担父母的操作和劳苦。所以圣经所讲的孝顺是包括了儿女应分分担家庭的责任。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父母担负家庭的责任，我们长大以后呢，应当自动的分担一些责任，而不要等到父亲母亲向我们开口。分担家庭里面一点轻省的家务呢，也就是分担家庭责任的开始。有些人说我很孝顺父母，可是当母亲叫他帮着洗碗的时候呢，哎，他就说明天要考试了，或者知道今天呢轮到他洗碗了，他就静悄悄特别提早到教会去了。许多人看见父母辛劳不体会，而当他们能够明了为人父母的艰难的时候呢，父母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因此儿女常常忘了父母为他们劳苦的恩情，反倒以为所享受的呢是理所当然的。一旦自己有了收入呢，就不去分担父母的担子，一直到晚年了也受到自己儿女同样的待遇，那时候才来后悔。这就是人呢不按着圣经孝敬父母的结果。那么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呢，也是一个悖逆的孩子。他说，我的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你说他有多么的骄傲。我们知道是大卫王把四位的仇敌都平定了，是所罗门的时代呢成为整个以色列国里面最太平的时候。然而所罗门呢，为了建造宫殿和圣殿，让人民长期的担负建造的这个重大的责任。那么到了他的儿子罗伯安登位的时候，老百姓就要求这个王减轻他们劳苦的重担，这个其实是很合理的要求。如果罗伯安能够谦卑的听从那些老年人的意见，顺从民意，他就不至于去失掉10个支派。但是呢，他听从了跟他同年龄一块长大的朋友的意见，用非常骄傲的话来回答这些老百姓，结果呢就引致10个支派叛变离开他，他父亲所留下的国权呢就一下子丧失掉10之89，让死去的父亲的威声受到了亏损。所以孝敬父母也包括了让父母得荣耀，让别人看见我们呢就会称赞我们的父母，而不是笑他们或者骂他们。再来我们来看看以撒和亚沙龙，这是在创世纪22:9和撒母耳记下19:1-4。以撒是个孝顺的儿子。为什么我们说以撒是个孝顺的儿子呢？因为他任凭父亲把他捆绑在祭坛上。我们看深一点，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如果父母叫孩子去买一点日用品，虽然孩子可能心里不愿意，但是也勉强可以去做。如果父亲母亲要你去做些事情有生命的危险， 我想你可能反抗或者是逃跑。但是伊萨顺从父亲，正好像主耶稣顺从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创世纪的22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最美丽的奉献，就是伊萨完全静默的顺从，没有怨言。如果这个时候伊萨要反抗，我相信是很容易的，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伊萨能够背着柴走3天的路程，可见他是很年轻很强壮。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就是他的父亲呢，已经有100多岁了。一个100多岁的人能有多大力气把一个10几岁的强壮青年绑起来呢？所以伊萨是完全顺服，体谅他的父亲，以及接受他父亲所信的神，这是圣经里面的孝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是亚沙龙。亚沙龙呢，为自己的同母妹妹报仇啊，就设计把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暗嫩给杀了，然后就逃到基述去。这段故事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3章37节的。大卫呢，很爱亚沙龙，他一面为他悲伤，他一面呢，因为国法也不许他回来。可是没想到从此亚沙龙呢，就存心呢，谋反了。亚沙龙长得很漂亮，非常的俊美。在撒母耳记下14章25节，我们看见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就利用他的仪表得人的喜爱，而争取民心，反叛大卫。大卫他知道他的手下勇士能够把这个叛乱平定，所以就一再叮嘱他们，你们不可以杀我的儿子。但是亚沙龙是罪有应得，他在战败逃跑的时候呢，因为头发太长啊，缠住了树枝，所骑的骡子呢就跑了，因此整个人就挂在半空中。大卫的将军约押不听大卫的话，吩咐士兵把亚沙龙刺死。当大卫知道亚沙龙死了以后呢，他非常的哀痛，他大声的喊，他说，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于是呢，本来大卫的这个军兵是打胜仗，可是这么一来呢，好像打了败仗一样的垂头丧气的悄悄地回到城里边去了。亚沙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逆子，他的结局很悲惨，得了他应得的报应。今天违背父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标志。在前面我提到基督徒要照圣经的教训来孝顺父母，孝字呢也包括有敬重的意思。西方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很多人叫父母就叫名字，这有些中国的信徒呢，好的不学也学这个，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教训。以撒并没有叫他父亲亚伯拉罕，约瑟称他父亲为父亲。我们再看主耶稣临死之前在十字架上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没有说，玛利亚看你的儿子，然后他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耶稣称呼玛利亚为母亲，他也要约翰称呼玛利亚为母亲。我们再看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问候鲁弗和他母亲，在这个时候鲁弗的母亲呢，他说罗马书16章13节，保罗说鲁弗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改正世界的文化，因为世俗的文化是越来越背离圣经。无论是东方或者是西方的文化，都要回到圣经的教训里面，以圣经为我们的标准，这样呢，这个家庭才能够有秩序，社会才能够有秩序，国家才能够兴旺。在家里面孝敬父母，在神的家才知道怎么样敬爱神。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连看得见的父母我们都不能孝顺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敬爱顺服我们看不见的神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今天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救恩， 你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你要行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还不是的话，你要赶快孝敬你的父母，好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了，下次我们再聊。希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摆好鞋子。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人买了一只会说话的蜈蚣当宠物，他还用一个小盒子作为蜈蚣的家。接下来的星期天，他邀请蜈蚣一起去教堂，他叫了一次又叫了一次，蜈蚣都没有从盒子里出来，他又重复了一次，蜈蚣总算回答了：你第一次叫我，我就听到了啦，只是我还在穿鞋子呢。你曾经因为找不到小孩子的鞋子而无法准时出门去教堂或学校吗？找不到鞋子的确令人沮丧，会让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可能会影响崇拜，并造成不必要的家庭紧张。圣经说，智者会预见邪恶的到来，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在今天说的例子里，可能意味着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像是把每个人的鞋子在前一天晚上都摆在门口。您可以定下一个简单的家庭规则，要求每个人在睡觉之前都把明天要穿的鞋子摆好，可以帮助家庭和谐，并且能爱惜光阴。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82到86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82篇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这个我们实在不知道他在讲，不敢确定哈。第六节讲说，我曾说你们都是神，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在约翰福音10章34节，耶稣用这个话跟法利赛人有所争辩哈。就是神这个字其实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单讲这个字而言，神就是有能力的那一位，那很多东西都有能力的，当然独有能力的只有我们说的这位真神了。但这位独有能力真神，在他创造在他管理的时候，也使其他的受造物或多或少相对的得到一些能力，可能有些天使是特别有能力的，有些天使能力小一点，有些时候地震产生的能量，有比较大的地震，有时候比较有小的地震，有的时候一块土产生好的东西的能力比较多，有的另外一块土比较少哈。就是神是独一有一切全能的，但他也让受造物多多少少的分享到这些。那现在他让一些我们姑且说小神吧得到了这些能力，那这些小神到底是谁？就是有能力的有权力的，大概我们可以说就是指着世上的这些有权力的君王吧，老板也算吧，或者我们再可以说可能每个人都有一点吧。我们每一个人因着受造，因着按着神的形象造，我们都有一点上帝的能力，或多或少。事实上再小的蚂蚁也有。那么但我们这恐怕比较指的是人，每一个有权柄的人都有一点能力，这篇诗篇就适用在他身上。所以你是老师，是父母，甚至是哥哥姐姐，你就多少有点权力。而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人间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权力使人腐化，上帝给的能力，各位这个不限于基督徒，非基督徒也给哈。那这所以这个普遍的现象也是适用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是神审判他们。而神审判他们呢，正是因为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不公平，就神审判他们，正是因为他们错用了、滥用了、误用了神给他们的权利。那这就当然，我们可以指是世界的暴君啊，或者不理想的这些执政掌权的人。执政掌权的应该是要，对恶人要公正的刑罚，对平凡人、孤儿应当伸冤的要伸。

今天这个为困苦的穷乏的施行公义哈，所以这个公义呢也包括慈爱了，就是他们当得的要给他们，不要让他们当得的被别人抢走了。那有的时候各位穷乏人有的时候并不当得救助，有的时候穷乏人可能当得责备吧，也许他穷乏是懒惰造成的嘞。所以施行公义对于有钱对于贫穷都要公义，施行慈爱也都是啊。这义和爱这两个东西政治哲学上很多讨论啊，我们是相信在圣经里才能讲的最理想啊。但是在这些诸神或者有权力的人的当中，他们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知道神给他们这些，他们根本不信神。但是神在他们心里的漠视，他们应该多少知道一点。在黑暗中走来走去，这个有权的人在黑暗中，那这里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在无知、错误和罪恶当中，你们所做的是把上帝给你们的权柄在无知、错误中在运用。那么黑暗是指无知和错误，走来走去呢，就是指它的运用的状况。那个撒旦对于耶和华，在约伯记一开始讲到，耶和华说：“你干什么？”他说：“我在走来走去，就在各地施行上帝给他的权柄，可是错误的在使用。这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也就是你们屈枉正直，制造各种不公平的事，以至于地的根基摇动了。好像说这个世界是建立在一个根基上面，而这根基是公义。你们没有公义，所以地的根基摇动，整个地、整个的国、整个的公司都要动摇。这是真的，这民无信不立，这要有信实公义，国家才能够，或者是任何一个机构才能立得好，站立得好，能够建立。那即使他们不认识神，也需要有这种相对的公义。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外邦万邦为业。神对这些在世上的掌权者给他们很高的地位，说他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中国也说君王是天子嘛，天的儿子，神是给他们这些权柄。那我们说的不只是君王，连我们是一个哥哥应该都有这种多多少少的权柄和地位。但是当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我们最后会死。这个要死呢，不是指生命的死亡，其实是指一种审判。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不听上帝的话，虽然很嚣张，但是有一天你会死，而且这个死还包括继续的审判。那我们就在那里祈求神起来审判世界，祈求神来做王。神已经是王，但是神的慈爱良善的完全彰显在这个世上，还要等耶稣的再来。好，这就是我们和合本的标题是严责不公平的审判啊。我想对我们呢，尤其有社会正义感的人，这是很可以得安慰的经文了。就是我们祷告，我们求神起来工作。那也要小心，当我们求神审判的时候，你真的要知道，你不要有自义的心，否则你是自己自找祸患。你要求神审判，神就会审判你了。83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好，这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好像就是神有的时候对他儿女给我们的经验，就是神不回答我们，像扫罗那样，神不理我们。哎呦，那真是很绝望。
那种绝望当然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罪恶造成的，那就是一个啦，就是悔改归向上帝，那就一定可以了。神其实从来不会沉默的，神的沉默其实也在有某种的指示。那另外，如果是神的儿女在祷告寻求神的时候，他没有犯什么罪，而神好像也沉默的时候，同样我们要认得神不会沉默的。我们知道神一定有他美意，他一定是最好的。那重要的是，你该对神有这样的认识，而该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不要就因为说啊，你知道他又真又活，你就他都知道，我就不做什么事了。各位，很多人哈，都用上帝的全能来给自己的懒惰做借口，这是最不好的。啊，我不必祷告，神都知道。那我告诉你，神知道你很懒，他要严格的处罚你。神当知道你的心，但是神要你勤快的工作，勤快的祷告，积极的。神不喜欢懒人，神不喜欢他的儿女没有反应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神，神的即使沉默闭口都有他的美意。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对这个神有这个反应，就像作者一样，就是开口祷告。然后我们开口祷告也不会说啊，神你都知道，我不必讲是什么事。对，神都知道，可是你常常自己不知道。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祷告，常常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去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神不需要我们帮助。好，第二节，你的仇敌喧嚷，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但是你常常自己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自己最提醒我们自己。神不知道，恨神的人正在抬起头来，这是表示他们很得意。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但神要我们也意识到这个事，而且在任何一件事上，我们意识到我们该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反应。那他继续在那里打小报告一样的，怕上帝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常常睁眼不看，我们常常故意懒惰。各位，当你看到恶人同谋奸诈害神百姓的时候，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这里当然就历史来讲，可以是在讲到说大卫的那个神隐藏他，然后扫罗要害他。但是当然不只是这些，也可以只是以色列这个隐藏呢，可能重点是保护的意思，重点不在躲猫猫啊，躲到哪里的意思，重点在神保护他。那有的时候神也让这个保护伞好像去掉了一样，那我们就很紧张了。他们已经要剪除我们了，不是剪除大卫了，第四节让我们看到是剪除以色列了。各位，我们不是要跟人家作战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就这个世界上不认识上帝的人不会让你平安的。就是我们要有一种作战意识，这个不可以太强，太强就处处与人为敌了。我们都觉得我阴谋论，这个佛教徒最近叫怎么样消灭基督教或者什么，不要有这种阴谋论。那么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是恨上帝也恨上帝的儿女。那我们在担心别人或防备别人怎么恨我们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件事，你自己常常要求神帮助，你自己不是抵挡神的人，你自己也没有在抵挡其他神的儿女。那种常常有敌那个为神征战，大家都是神的敌人那种人啊，常常只是自己非常不合群，然后非常就是在攻击那个他看不顺眼的人啊，这要小心啊，尤其那种未到之事要小心。第五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啊，这是哪些呢？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人、夏甲人，还有这些啊，亚玛利、非利士、推罗居民、加巴勒、亚门哈，这些，还有亚述。罗德的子孙当然就是亚门、摩押和亚门，这是罗德的子孙。好，其他还有一些是就是那个抵挡上帝的其他民族，他也讲了带他们像如米甸在基顺河带西西拉和耶宾一样，
在这个呢，这个事情是在记载在四世纪第四章那里，就是耶和华的敌人后来被消灭了。嗯，他们在隐多尔那里呢，撒母耳记上是有28章是讲有女巫了，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指女巫，还是指其他的敌人聚集攻击以色列人地方。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这个也是在四世纪里面，四世纪第七章的事情，叫他们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这四世纪第八章的事情。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烧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这里呢，是我们到后面会看到的叫我们很受不了的经文的其中一个先声，就是什么呢？咒诅诗。我们很受不了那些咒诅诗，因为那些咒诅诗好像非常残忍，不要说基督徒了，非基督徒都不应该说这些。但是我先讲吧，咒诅诗和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你先要相信上帝的话都是对的，不一定能解释，不一定解释的好，但是我们先相信。那咒诅诗所表达的一个非常正确而很需要的东西，就是公平。那公平是要有的，神是很公平的，那始终不悔改的神会很公平的，你曾经怎么对人，神会怎么对你。那咒诅诗的重点在这里，因为这些人和邪恶，所以要求神的公平的审罚，好像咒诅一样临到他们。那而当我们基督徒甚至在讲咒诅诗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只是我们要用的恰当，我们心仍然是善良的爱心的。你像第十六节，他们满面羞耻，那善良的目的是什么？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那下面好像错了，十七节，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那意思其实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悔改，如果他们不寻求你的名，那这种继续作恶的，那就是愿他们永远羞愧，永远惊惶。各位，这是对的。当一个人不悔改，恶人始终作恶的时候，我们只能最恰当祷告就是希望他永远惊惶。难道你希望恶人一天到晚得寸进尺在伤害义人吗？就现在那个社会那个纵容的观念实在是很可怕，以至于大家都不高兴，我们拿不出办法。我们是希望上帝也用严厉的方式，不是我们不是要害他们，是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寻求神，能够良善起来。如果不寻求神，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恶人被消灭，恶人不能作恶。18节，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就不管他，就我们最终的目的都希望他们认识神。那如果在他们不肯悔改，那他们就在地狱里知道了啊，神是公平的，在处罚你。如果他们肯悔改，那当然就在美好的地方认知耶和华是全地的至高者了。好，84篇第1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像我的肉体像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啊，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啊，这个是诉说耶和华的居所。那耶和华居所当然就是圣殿，但是耶和华居所当然就不是圣殿。当然是圣殿，是照字面来看，耶和华后来好像住到了耶路撒冷居所，他的那个
房间，他刚开始住的是会幕，后来住的就是圣殿，他的那个套房呢应该就在至圣所里面，他的床呢就是约柜。那照字面来看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能说这个完全不可取，因为为了要让软弱的人或者是有限的人对上帝有些比较恭敬，你说上帝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他居所，我们软弱人没有办法这样子。我们软弱的人在看电视的时候不太会敬畏上帝，我所谓不太会敬畏上帝，不是说看电视不好，就是你在看那个足球赛的时候，你不大会想到我正在敬畏上帝哈。所以神要培养我们有些敬畏的心，有的时候就在星期天，就在主日，就在某些地方，就有些特别的。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

0: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箴言第二十章。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散诸恶。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担。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起初素得的产业，终久却不为福。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智慧的王博散恶人，用六轴滚压他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箴言第二十一章。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连续邻舍。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窒息暴怒。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惜。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箴言第22章。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逞怒的账也必废掉。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赶出懈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变为美。 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是你知道箴言的实理，你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五章七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也自己是一边传讲，还要非常辛苦的用行动去呈现，是真的很不容易。可是为了彭宝的好处，也为了听从天父爸爸的话，他就一步一步照着去做了。而且还不只是用预言，天父爸爸还教导以西结，把这样的痛苦的审判结局做成了可以传唱的哀伤之歌，让百姓听了还可以传唱下去，让很多的百姓可以明白天父爸爸的心意呢。做先知是真的很不容易，甚至啊还要比一般人有更大的信心和顺服呢。下面故事还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班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0: 天父爸爸教导以西结做的哀伤之歌，主要都是在表达以色列的南北两国是怎么以为自己够强悍够美丽，但在自傲的时候就引来四周各国的掠夺和毁灭。以西结一完成这首哀歌之后，就让人学着到处去唱着，这样子能够传得更远更准确，让更多人听见了。之后就在被放逐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一些以色列的长老来到以西结的面前，对着他坐下来，要向他询问天父爸爸的旨意。就在那个时候，天父上帝突然严厉地对以西结说起话来，他说，
1: 必要面对死亡和腐朽的人啊，以西结，你要告诉他们，至高的上帝这样说，你们是真的来求问我的旨意吗？我指着永恒的生命发誓，不准你们求问，因为我至高的上帝这样宣布了。
0: 为什么突然不许这些长老们来询问天父的心意呢？天父爸爸还继续的说明，是要问他们有没有打算好好的去告诉自己的百姓，他们祖先曾经做过那些得罪上帝的事情。可是怎么这么突然的要严厉的让长老们来说说他们祖先的问题呢？不是都已经让以西结来警告和说明他们曾经犯过的罪吗？原来天父爸爸就是要这些长老们要开始向百姓宣告过去那些祖先从上帝带着他们离开埃及的过程，就已经告诉他们要放弃不去拜那些虚假的神明。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常常不听天父爸爸的教导，尽管他们没有好好的跟随上帝，可是上帝却没有立刻的审判他们，反倒是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还把律法和安息日都给了他们，好让他们可以遵照着去做，更像是天父爸爸的子民。没有想到律法颁布了，百姓却仍然没有照着去做，就这样的一代又一代，每一次好像听了一下，被上帝拯救之后却又变本加厉，甚至有时候还用更邪恶的方式去拜那些虚假的神明。天父爸爸要这些长老不但宣告这些过去的错误，还要好好的问问这些百姓，是不是今天还要继续做那些祖先做过的事情，去拜那些他们拜过的偶像呢？原来这些被流放到四处的百姓当中，有好一些被赶出来之前就是跟着他们的祖先去拜那些不应该拜的神明，所以还有一些人到了这里，他们还搞不清楚，甚至啊，还想要去找锤那些神明来拜呢。天父就更严厉地说，如果他们还是要这样做，那么愤怒的审判还会跟着来到他们当中的。百姓如果真的明白了，就要记得要好好专心地以天父上帝为他们的神，不要再四处乱拜这些虚假的偶像了。接下来天父爸爸就开始鼓励他们一定要好好的顺服天父，把真正最好的祭只献给至高的上帝。而之后天父爸爸也会带着他们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更清楚的知道原来他们到底有多严重的得罪了天父，也会深深的后悔自己祖先曾经做过的恶事，他们会深刻的知道谁才是他们真

0: 正的天父上帝，他们的神。那一天他们会知道天父爸爸到底有多爱他们，因为比起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天父爸爸的刑罚已经是非常的轻了。他没有按照他们所做过的那许多的事情来处置他们呢。这些长老听了这样的话，又害怕也安慰。害怕的是那些可怕的刑罚即将来到，安慰的是他们还可以从现在开始好好的改正，还有机会可以教训百姓们不要再重蹈覆辙。就在这样的讯息告一段落的时候，上帝开始要对以西结说起别的事情。没有想到这番交代以西结的话，却让以西结难得的跟天父爸爸抱怨了起来。原来天父爸爸让以西结开始看到南方的森林，还要以西结对着那片森林开始说预言。上帝对他说，
1: 来，你往南方看，面对南方，对着那片森林说起预言吧。告诉南方的森林，要听至高的上帝所说的话。看哪，上帝来放火了，那把火要烧光整个森林里面的全部树木，不管是青绿发芽的或早已经枯干的，都要被烧光。这把猛烈的火是没办法扑灭的，要从南一直烧到北，这样他们就能知道那是上帝所放的火，没有人可以扑灭的。
0: 没想到以西结看到这幅景象，却开始向天父爸爸抗议说，
2: 至高的上帝啊，可不可以不要叫我做这种事？已经好多人在向我抱怨了，说我总是说一些听不懂的话，做一些看不懂的事啊。
0: 原来以西结因为用了很多这样的比喻，让好多百姓搞得很紧张，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一把火呢，还是怎么样的火。难得以西结会向天父爸爸这样抱怨，天父后来就向他解释了，这是一场刀剑的战火，要这样横扫整个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不管是几个地点，要从南到北都要被摧毁，在当中的百姓也都会痛苦悔恨，没有力量逃脱的。讲到这里，天父爸爸就让以西结明白，这是提到巴比伦他们将要怎么进攻犹大地的方式，会被怎么样的包抄夹攻。而这当中不管以色列人怎么安排，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躲在和巴比伦签的保护约定当中，逃过背叛天父爸爸的后果，但是实在是巴比伦已经进逼他们的国家了。小朋友，天父爸爸一再的把整个过程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们都还可以做一点准备，好好的向天父爸爸认错悔改，照天父爸爸的话去做，说不定会有不同的结果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记得要快快的向天父爸爸认错悔改呢。他是爱你的，他并不是要真的惩罚你，而是要帮助你变得更好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小凡哥哥就要在这里跟你说拜拜了，我们下次儿童圣经故事空中再见喽。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喽。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初上下

0: 赞美的歌声实在是太好听了，我相信上帝这时候也正在享受我们对他的赞美呢。
1: 真的？我好希望上帝听到我们对他的赞美
0: 呀、哎，这样吧，你来当小鸟，你们当小花，你们当山谷流水，你们当海边细沙，我们更尽全力的来唱，好不好？
1: 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小心浇水，你准备好了吗？创世纪第二章21-25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1: 艾丽知道在试用新的浇水之前应该先寻求帮助的，但她等不及了，她急切地把松动的钉子粘回桌子上，她也懒得看说明书，抓起浇水就把它拧开。
2: 这种浇水怎么回事啊？
1: 她咕哝着说，水状的液体从小喷口里喷了出来。她摇了摇瓶子，想知道它为什么和学校的浇水不一样。她耸耸肩，用指甲顶着浇管挤出了一大堆浇水。他把其中一个钉子压在浇水上，浇水从边上渗出来，沾到了手指上。
2: 要按多久才会沾上呢？
1: 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进来。
3: 哦，你已经打开了，小心那浇水。
1: 艾丽笑了一下，马上却皱起了眉头。
2: 啊，救命，我的手被沾住了。
1: 他发现自己无法把手从桌子上拿起来了。妈妈叹了口气，放下衣服跑过去检查。
3: 哎，你应该先找我帮忙的，这种胶水粘得很紧，有时能把皮肤撕掉。
2: 哦，真的吗？我想我用了很多。
1: 很快艾丽的手就松开了，但她的手指已经掉了一些皮。妈妈帮她包扎了伤口，他举着裹着创可贴的手指说，
2: 妈妈，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吗？
3: 嗯，什么？
2: 我想到了梅根的父母，他们离婚了。我觉得那就像我的手指被胶粘掉了一层皮一样痛苦。
1: 妈妈点点头坐了下来。
3: 嗯，是的，离婚比从你手指上取下强力胶更痛苦。上帝创造了婚姻，把基督和他的教会描绘成夫妻之间的联合和爱，是为了显示耶稣多么爱我们，提醒我们他的应许。但在一个充满罪恶和破碎关系的世界里生活，离婚却成了很多婚姻的结局，这很伤人。
2: 嗯，
1: 艾丽点点头。
2: 梅根对父母的离婚感到很不安，他的父母也很难过。
3: 嗯，也许你可以提醒梅根，耶稣有多爱他。提醒他，耶稣永远是他的好朋友，会陪伴在他的左右。
2: 嗯，好的。
1: 艾丽看着他的手指。
4: 如果我结婚，我也会小心浇水的。
1: 亲爱的孩子们，你认识经历过离婚痛苦的人吗？也许你自己的家庭正在经历离婚，离婚很痛苦，因为这不是上帝对婚姻的计划。如果你正经历着离婚的痛苦，记住，耶稣爱你，他应许永不离开你，相信他会在困难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并给你智慧做生活中的各样决定。今日秘诀，离婚很伤人。今日金句，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但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1: 该怎么办呢？
2: 你该要用信心告诉自己，神一定会帮助我，你就不会怕任何困难来到。
1: 谢谢有这么大的帮助吗？
2: 信心可以帮助你，你知道这个考验是上帝给你的，你就能够有勇气去度过。
1: 没错。

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今天也来数算神的恩典，将每天所遇到的事，无论好坏，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一起来感谢他。

0: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何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银河，欢迎。

继续谈到这个问题。文章的作者呢，是一位长期在宣教差会当中担任要职的牧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牧师的文章。无可否认，在普世宣教的大业上，神是主动者。无论在旧约或新约，神主动发出呼召与差遣，差遣属他的人。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和新约时代的教会做他的使者。神呼唤万国万族万民接受神的救恩，归向神。从创世纪开始，圣经给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在不同时代亲自做出呼召与差遣。先看圣父差遣，在创世纪中，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第二呢，圣子差遣，马太福音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三呢，是圣灵差遣，使徒行传当中说过，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神对人的爱永不止息，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所以他一直在呼召感动，差遣属他的人做普世宣教的工作，拯救灵魂，引人归向神。我们来看人的回应，从五旬节开始，问题的症结是在人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教会对神差遣的回应大有不同，我略举数种做大家的反省与参考。第一，不敢不动，哀大莫过于心死，没有敢当然没有动。教会失去了生命活力，基本态度是得过且过，更谈不上广传福音的勇气了。结果呢，教会的兴趣及所注意的事情只限于教会四面墙壁之内，对墙壁之外的人群与社会毫无负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愿主怜悯，愿主复兴，愿主更新。第二，敢而不动，或者敢而稍动。有很多教会明白主大使命的道理，也看见普世福音的需要，但总是不能下决心真正走进差传的侍奉。在此情况下呢，教会处在两难之中，一方面知道应该顺服主的吩咐，另一方面呢，又舍不得大量差遣差人出去，结果呢，采取中庸的办法，不痛不痒。如此做对神、对己、对会友似乎可以交代了。求主加强，求主提升，使教会成为今日普世差传的生力军。第三种呢，也敢也动。感谢赞美主，有不少教会完全遵从主的吩咐，全心全力投入普世差传侍奉。他们是流通的管道，他们是活水的江河，把神的恩典不折不扣地留给普世的人群，不但留给本族人，也留给不同族类的人。某加拿大教会的差传经费高过本教会全部经费，一间教会差出了200多位宣教士，而教会本身却非常的简朴节省。时候到了，华人教会应该更考虑实际的差传方向。第一是中国大陆，今天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福音合场就是中国大陆与回教世界，他们各占了全人类人口的1/5。今天是向中国人传福音的黄金时机，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间之窗。第二是回教世界，近年来举世都在注视回教国家，在他们严峻教义、普世雄心及石油资源的铁三角力量之下，回教徒数目从20世纪初占普世人口的 10%

0: 块跃增到20世纪末的 21%， 约占世界人口的1/5。如果这个增长率不变，估计到2060年的时候，回教将取代基督教成为世上最大的宗教。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宣教挑战与责任，华人教会今天应该如何应付呢？愿我们大家都努力注意以下的几项。一，911事件使人更多注意回教世界。二，在教会中提高了向回教徒传福音的意向与负担，可能导致教会差遣更多宣教士前往回教地区宣教。三，穆哈默德持战刀骑战马进入麦加，主耶稣却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因此谦卑与爱永远是我们基本的态度与标记。第四，要劝导拦阻一切的仇恨罪行。第五，学习爱回教徒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他们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六，探访本地本城的回教寺院，表示对他们的关切，寻求了解。七，神的作为奇妙，说不定目前的灾难与紧张情形会带给更多回教徒了解真神的爱，归信主耶稣。八，更说不定在此重要时刻，神特别将向回教地区宣教的责任更多地交给了第三世界的教会，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正如资深的宣教士麦克里所说的，由非殖民主义国家派出宣教士前往回教地区去宣教，将会更加方便。这是非常实在的话。愿我们中国人的教会能够携手合作，靠着圣灵的大能，将福音传入回教地区，开荒宣教。华人教会今天不单要大量投入普世宣教，而要切记锦上添花，只去那些前人已经开辟了的安全地带。让我们效法早期的西方宣教士，进入普世偏僻落后甚至危险的地区，将生命之道带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因此呢，我们要参考保罗的宣教策略。他曾经坚定地说过，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换句话说呢，福音已经传过的地方，保罗就不去了。保罗实在是一位开荒的宣教者，让我们都来学习他的榜样。按照主后2000运动约书亚计划的统计，今天普世未闻福音的人群群体当中，人口超过10000以上的群体尚有1600个之多。今天中国人教会的拆船工作应该正正式式的去做，要有研究、有资料、有计划的去进行。各个未得之民的数目大小不等，大的数百万，小的数千数百都有。较大型的华人教会可考虑认领某一个未得之民，脚踏实地地差派多位工人在他们中间工作、布道、训练、建堂。总之，时候到了，今天的华人教会不该再视普世宣教为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附属品。我们在主里已经长大成人，既然已经成人，就该负起成人的责任，按照主的吩咐，遵行圣经的教训，将普世宣教列为教会的主要事工之一。教会如果不能全力以赴，就是干犯神的命令，违反了圣经的教训。主来的日子近了，求主恩待我们华人基督徒，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而被他称为良善的仆人。 亲爱的朋友，在音乐声中节目进入尾声，让云和谢谢你的收听。最后，愿神祝福你全家人平安蒙福，我们空中再相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世，感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事，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题目是爱是慈绳爱索，上半部分经文是哥罗西书第3章12到17节。

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开始到十七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下面这句话，这是今天晚上题目，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上帝用这根绳子来绑我们，用一根慈爱的绳索，慈绳爱索来捆绑我们。这个捆绑是爱的捆绑，不是罪恶的捆绑。魔鬼用罪恶来捆绑我们，上帝用他的慈绳爱索来约束我们。我们应当讲约束更合适，约束我们，使我们不会偏行己路，不敢任意妄为。慈绳爱索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找到的这个隐藏的珍宝。那么这个慈绳爱索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刚才所念的，爱性就是联络全德的。这句话的翻译非常之妙，联络全德，这个联络呢就是绳子的贯穿，好像一个姊妹们带着这个珍珠啊，一颗颗珠子用条绳子把它串起来。联络全德就是一个珠子，一条线把所有道德都联系在一起，全德，完全的道德，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人都在讲道德，但是我们说你不是靠道德得救，因为我们的道德不完全，不是全德，全德才行。全德在哪里找到？在爱里面。我们的神就是爱，在他的里面有完全的道德，这个完全的道德是联系起来的，用绳子把它串起来的。你如果断了一节儿，整个崩溃，不能断的，连在一起。你看一串珠链的，断一下，一断一个掉，整个都垮了。这个爱是联系在一起的，慈绳爱索把爱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晚上需要求主光照，得到这个隐藏的珍宝。怎么样得到这个全德呢？我们应当从十二节开始看下来就知道。这个十二节说，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这个所以两个字不晓得多宝贵。所以就说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可见讲到所以的时候呢，上面就是福音了，我们已经听信福音，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信了，所以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所拣选的人。讲到这个选民啊，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实在心被恩感，因为我们今天在座所有基督徒都是上帝拣选的选民，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彼得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都是被他拣选的，如果他没有拣选，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儿，我们不会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蒙他拣选的结果我们得救了。不是我们选他，是他选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是他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寻找他，他先寻找我们。他来到人间，从天上到人间来找我们，这是福音，这是基督教会所传的福音，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凭据，是因为他来找我们，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选民。每一次读到这个选民两个字啊，我很容易想到有一位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胡适是国宝了啊，大家把他看成国家的宝贝。这个胡适他道德文章那没有话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个老师了啊，这个是做学问的人都相信胡适之先生的，实在是很了不起一位学者。但是这个人他在去世之前，我至少有两次的机会跟他面对面谈话，我把福音传给他。有一位认识他的老姊妹买了一本烫金的皮面圣经，要我提个字送给他，我就送他，跟他谈话，他就是没有相信。他很喜欢一句话，我知道的，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他喜欢一个古代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他说什么？这位亚里斯多德讲一句话，我爱我的老师，我更爱真理，无爱无师无尤爱真理。我就拿这句话问他，我说胡先生，你是我们的老师，讲学问你是我们的老师，但是我虽然爱你，我更爱真理。他说真理是什么？哎，我说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大笑，他认为这话太玄了，真理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后来这位胡先生他说我不能相信耶稣。我说为什么啊？我是做学问的人。他说

0: 我们大家都在做学问的，不过你是个大学问家，就是我们是小学生了。他说我这个做学问呢一定得客观，所以我不能信耶稣。我如果今天信了耶稣啊，我明天看见释迦牟尼对不起他，对不起他，后天看见穆罕默德对不起他，所以我得客观，都是好朋友。他不是开玩笑，他真的这样态度。没有几天他去世了，他没有接受，头脑那么好，学问那么大，声望地位样样都有，人都尊重他是世界性的一个学者，但是他就是没有得救。神也许选择他没有接受，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这些真是像刚才牧师讲，我们这样该罪该万死的人，该死该亡的人，我们没有一点比别人好。你看很多人，我们看他这个道德文章样样都比我们行，他没有得救，我得救了。我们一没有一点比别人强，我们什么地方比别人强？我们除了犯罪比别人更高明以外，没有别的比别人好。但是我们居然得救了，居然蒙恩了，成为上帝的选民了，这靠什么？这实在是靠恩典。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不是我的本领，不是我了不起，不是我有什么特别，一点都没有。我们有唯一个特别，就是我们懂得犯罪，我们惯于犯罪，只会犯罪，满了罪污。但是主怜悯我们，上帝的选民。读到这里，我们应当低头敬拜，感谢主，主拣选了我们，我们得救了。啊，多少人在救恩之外没有蒙拣选，他也不要救恩，弃绝主，他沉沦了。讲到这里，我们真是没有理由再感什么骄傲的，我们只有在主的面前谦谦卑卑地说，主啊，我是不配蒙恩典的，你居然爱上了我，选上了我，没有话说，我得救了。下面说，这要是记住啊，你要想真正得到这个爱的全德，你需要先认识自己是个上帝的选民，我们一无足取，一无足取，一无是处，我们是个满身是罪的人，没有一点有资格得救的。但主特别怜悯到我们，恩典临到了，没话说，得救了。这是第一个心理的预备。第二讲圣洁蒙爱的人，一讲到圣洁我们就害怕了。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我们哪个人有资格见主的面呢？若不是在羔羊的宝血，耶稣基督宝血底下，谁能够到主面前不害怕呢？不恐惧战惊呢？都是战战兢兢。每一次我兄弟站在讲台上，一定要先祷告，一定要求主宝血洁净我。主，你宝血不洁净我，我不敢上去。这实在要主宝血洁净我，披戴基督，在血底下才能传讲神的话。因为我们满身污秽，不配传讲圣洁的道。神的话，神的话都是圣洁的，不一定要讲到圣洁才圣洁，你讲神的道本身都是圣洁的。所以需要在血底下才能够在主面前做见证，也需要在血底下才能在主面前接受主的话。像刚才牧师祷告，做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真正坐在主前听道，然后才能够打碎玉瓶，做个行道的人，圣洁。下面蒙爱，我们都是蒙他所爱的。我想到这个蒙爱，就想到有一个姊妹睡不着觉来找我祷告，传道人有责任呢，有义务为会友祷告。霍弟兄替我祷告，我说是替你祷告了。不灵啊，我怎么不灵呢？我睡不着觉啊。我说给你祷告了。他说，我说你可以睡着。他说我就是睡不着。我说圣，你要抓住神的话。他抓什么话？那圣经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耶和华所爱的就会叫他睡觉。哎，他这个话我抓什么用啊？根本耶和华不爱我，爱你，爱你啊！你们传道人他爱你，你侍奉他，他怎么爱我？我这个普通普通中人。我说你大错特错，你这样讲多伤主的心呢。他为什么？我说主要不爱你，何必救你啊？啊，他救一个不爱的人吗？他如果不爱你，他为什么替你死呢？他不爱你，为什么要替你上十字架？他不爱你，为什么从天上来到人间？今天你得救了，就证明他爱你。他不救，他不会救一个不爱的人，他爱了你，他才会救你啊，一定的道理，是不是？他必然为你死了，他不爱你啊。所以你不要讲说他不爱你。很多人都有些错误的想法，有的说，哎呦，只有你们侍奉主的传道人啦、啊、什么长老执事啊，这些人啊，但还是上帝爱你，我这个平静都不爱我，没有这回事儿。要不爱你，救你干什么？还有人说，你们艺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你们传道人祷告才有效。我这普通弟兄姊妹祷告没有效。我说你是不是艺人呢？你是因信称义的艺人呢？你为什么祷告没有效呢？艺人祷告都有效，你相信我是因信称义，祷告就有效，凭信心。 凭信心。所以在这儿讲圣洁蒙爱的人，我们要读到这里心里面真是心被恩感，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在宝血底下成为圣洁，真是奇妙的主，就这么真是不晓得为什么爱上了我们，就是这么爱上了，而且爱到底，爱到底，蒙爱。那么这些心里的预备有了，接下来说要存着什么心呢？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五样。怜悯，主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主喜爱连续，所以我们要讨主喜悦也要连续人。这个怜悯啊，雅各书讲怜悯像审判夸胜，我们今天有怜悯人，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就蒙怜悯，主就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连续别人，我们不连续人，主也不连续我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这八福篇里讲。所以这个怜悯啊实在很重要。你看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动了怜悯的心，这个人有盼望了，马上有盼望。那个瞎子就叫主大卫的子孙呢、啊、可怜嘛，主动了怜悯的心他就好了。主看见那些人好像牧人没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动了怜悯的心就医治他们，就拯救他们，就传福音给他们听啊。你看主一动了怜悯的心啊，那个人就蒙恩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但是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不会怜悯人，我想我也在内了，我们许多时候常常落在一个不会怜悯人的心。那么又有什么方法帮助我们能够怜悯呢？这个怜悯的意思啊，在原文里面有个同情弱者的意思，同情软弱的，软弱的肢体，不但同情他，而且存心从心里去扶持他，同情弱者，存心扶持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心理的预备，就是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的话，想到我自己有个肉身啊，那么我看到他今天值得怜悯，我就想到他就是我。你把那个弱者看作是你自己的化身，弟兄姊妹你接受我这个忠告，你这样做就会怜悯人。我看到一个弟兄跌倒了，犯了错误，出了事情，不荣耀神，绊倒人，摔到那儿跌倒了，我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比他强啊，我比他好啊，我要把他看的就是我，他就是我，他可能是昨日之我，昨天我是这样，就是过去了，我是这样，我曾经跟他一样跌倒过，一定有，你去谦卑一点就看见了，这个人可能就是昨日之我。比方说今天我看到传福音人不信的，刚硬不信，我就看到这就是我，就是20多年前的我，当初我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拒绝抵挡，就是我吗？昨日之我。你在这个软弱者身上看见昨日的你，你昨日之我看到了，你就会同情他。第二，或者你看你不是昨日之我，正好就是今日之我，他跌倒了，你想一想你会不会跌倒呢？你可能跟他犯同样毛病，不过你比较诡诈一点啊，你会懂得掩盖遮盖，人家不知道，而他比较老实点，给人看出来了他出错了，你会懂得遮盖，躲躲闪闪的在那边搞诡诈啊，你比他诡诈，所以你人家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所以你可能从他身上看见昨日之我，也看见今日之我。也许呢你很好蒙恩，昨日也没有，今日也没有，但是你能够保证明天不会这样吗？你能够保证明天不跌倒吗？所以你也可能在他身上远远的看见明日之我，可能明天我也是这样子，无论过去现在未来，昨日今日明日，你都可能从一个弱者身上找到你自己，找到我们自己。当你我有这么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的时候，你我就会谦谦卑卑的，会去用爱心怜悯他，求主怜悯他。我们自己怜悯没有，人的肉体怜悯没有用，求主怜悯他，为他代祷，为他代求，真正用爱心帮助他，扶持他。那么你去怜悯他的时候，绝不是高高在上，好像我很好，你这么坏，你这么糟糕，我很刚强的，不是那个态度，完全等于说我跟你一样，我就是这样啊，我在扶持他就等于扶持我自己，这样的态度来怜悯人呢、啊、你将来在基督台前就可以向审判夸胜，你不怕审判，你能够在审判台前夸胜。第二，恩慈啊，这个恩慈的意思就是善待，可以说恩慈就是善待自己，我们用恩典慈爱待别人就是待自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恩慈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恩慈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很简单，就是说有个意思引申出来，extension 引申出来就是说善待自己， 当我们恩待他人的时候，就等于善待自己。恩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啊，有人讲的一个故事，说从有人一些人呢，经过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到西藏，经过那个高原，西藏高原，经过那个世界屋脊那个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有一群人走过去，过去的时候呢，做生意人啊，什么传道人啊，做买卖都从那个地方走过去，天气太冷。他们走到那个最高的山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死在路上。有一个人，他也走到那儿，一看前面有一个人呢，倒在那地上，快死了，冻得快死了。这个人呢，他也冻得快死了。他一想，我自顾不暇了，救自己都来不及了，算了算了。他看看他躺在那儿，也没办法，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了。好好好，就走过去了，过去了。又来一个人，又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他也冻得快死了，风雪之大不得了，他一看那个人躺在地下还有一口气，赶快过去救他。他知道自己也差不多了，也自己也快断气了，气也快没有力气了，可是他觉得我一息尚存呢，我今天呼吸还在，一口气还在，我不能够不救人呢，有主的爱在里面呢，他就必须去救人。他就下去去救那个人，那个人已经快死掉了，冻僵了，他就用他所有的力量，他已经也快不行了，就用他的去替他去按摩，去摸他，帮助他血液循环，就用尽力量去推挪他。这样一下去啊，他就忘掉了自己。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真是会忘我。做母亲的人在做怎么样？爱你的儿女都没有想到自己，全部都拼上去了。他忘我了，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昨天讲了忘我，那是最高的境界。一个人到活到忘我里面是最快乐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就享受真正脱离掉自己。我们讲破碎，讲道空，都破不碎道不空。你必须真正忘了我，把这个爱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爱主爱人，真正就相对的忘记掉自己。那个时候真正快乐，那个时候神的力量出来了，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真正没有自己，真正软弱，那个软弱是完全没有我了，都没有了，神的力量出来了。结果这个人呢，就爱心去帮助他，就不顾一切，就拼命替他搓弄，搞了大概30分钟，这个人活了，地下那个躺在地下人活起来了，一活他也活了，救人他自个儿也觉得力气来了，也暖和了，一身也热了，他自己筋骨也活动。那个人被救醒了，就在谢谢他，他说你不要谢我，我要谢谢你了，因为我救你了，救了我自己了。两人就一同拉起来了。这个人，这个基督徒传福音给他，说我是信耶稣的人，我要不救你，我里面过不去。不是我爱你，是我里面那个神爱你，上帝在我里面爱你，他要我来做的，我是不得已不这样做的。我这样做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爱不是我会爱你，里面爱心活出来我爱你。他给他传福音，给他走，走到前面的时候呢，刚才那个人不顾别人，那个人他也死在这前面，他走不远也死在那里，他不去救别人，他就死在那里。你懂得这个道理，这是个故事啊，有听到一个传道人口讲，是不是真的实也不晓得，这没有关系，这个故事也好，它本身就代表的那个意义很重要，那个教训很宝贵。什么时候你肯去传福音救灵魂，你自己得救了啊。我们真是这样，我们多多去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灵里面就更能拯救，脱离魂，脱离老我，就能活在一个更高的境界里面，活在忘我里面，享受神的同在，那是快乐的事。所以这个恩慈就是这样意思啊，主耶稣的心柔和谦卑，今天这个诗的补上了啊，也就这个意思，也讲到了啊。柔和谦卑是就是容人忘我，容忍他人忘掉自己。那么谦卑呢，就忘掉自己啊。那么柔和呢，经得起碰撞。我记得这个我们中国古人讲的老子，李耳这个哲学家，老子呢很有修养啊，他比孔子年龄大一点。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向他请教关于礼。关于礼方面的道理啊，这个讲礼节的礼，问礼于老子。所以这个古人是这样的，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啊。他向这个孔子向老子问礼，就请教他了。那么这一请教，老子的辈分就高了，就比孔子高一点。那么后来啊，有一天这个孔子的门徒啊，跟老子的门徒啊，不晓得搞什么事儿，两人辩论起来了。这孔子门徒里面有很多会有言语，学言语科的啊，学外文系什么，你们是觉得言语科他就学讲话的啊，学口才，所以就把孔子的门徒，就把那个老子门徒辩论把他辩失败了啊。孔子门徒得胜了，老子门徒辩论不过失败了。 这个老子的门徒一失败就气了，就跑就跟他老跟他老师去讲，说老师啊，说你看这个孔丘的门徒就岂有此理啊，那他是给你来问礼，那么他的门徒啊，看起来应当比我们低一辈才对哈，现在他居然给我辩论，给我一点都不讲礼貌。那么孔子跟你讲问礼问礼，你给他告诉了礼，他都不懂得礼，这些门徒不懂得礼，就在那发牢骚。这个时候老子就告诉他，你不要随便说话，你看看我，把嘴巴张开，这看看口里有什么东西呢？他你看我口里有什么东西？你看呢，牙都掉光了，没有牙了，只剩个舌头，舌头不会掉啊。那你看呢，牙都掉了，舌头还在，你懂不懂？门徒说不懂。这还不懂啊，牙是刚硬的东西，舌头是柔软的东西，刚东西一定会坏会掉，但柔的东西不会掉，柔能克刚之道，在这儿啊，牙都崩掉，舌头不会掉，柔软能够存在，柔总是比刚的东西要强，要能够更长久更长久。这个老子用这个方法带领他的门徒，让他学习知道温柔之道。温柔就是经得起打击，怎么说他怎么对付他，他受得了，这是谦卑温柔。还有一个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啊，有一个精通希腊文人士告诉我，他最好的翻译什么叫忍耐，就是不轻易放弃希望。我这个意思非常美。什么叫忍耐？不随便放弃希望。我们人没有耐心，动不动吵架，你放弃希望，你对这个人没有希望的吵架。我一个儿子，我也是听说过他的见证。这个我第二个儿子是原来很败坏，念初中的时候是非常败坏，后来他悔改信主了，整个改变，他叫做厉害的得救，这就是厉害的得救，整个悔改得救，变了，整个变了，这个整个人变了，这连样子都变了，连说话声音都变，从前那么粗暴也变温柔了，你是什么道理？真是奇妙，主的生命改变，本来笨头笨脑的，英文数学都不及格，后来他一悔改之后考上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是很难考的了，考上了。那么现在去年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那么这个人呢，我开始对他有点放弃希望，晓得吧？以前呢，看他念小学、初中实在不像话，我真讨厌死，不要他挨多少揍，我真是动手啊，火了就揍他，啊，这到时候不可以打的，讲教育不打，我还是教教育的，真奇怪，没办法，这受不了，这是受不了，那笨的不能再笨了。你给他教一遍两遍，他懂不懂？懂了，等他再问他都不懂，他心不在那里，心不在焉，什么办法呢？人心在外面飞的，一个人心抓不住啊。他主把他心抓住了，主把这个心抓住了，他就能念书了。我实在是为这个事真是几乎放弃希望了。我跟他妈妈讲，算了，等于没养这个儿子，算了，再不行送警察局去算了，没办法，放弃希望。我们人不会忍耐，但是我们的主对我没有放弃希望。约拿。那么败坏，假如讲道觉得去传道，他就跑到他失去了什么，就搞了神把他放到大鱼的肚子里面过三天三夜，还给他第二个机会去传，还给他机会。彼得三次不认主，主没有不要他，主还要他去传道。神呢，忍耐，神有着忍爱，就是一个忍耐，恒久忍耐，忍耐，这个忍耐就是不轻易放弃希望。我要求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要有忍耐，夫妻之间彼此忍耐，不放弃希望。很多人想没办法，总是这样，我那个老伴儿总是这样，老伴儿几十年了，我小的老脾气就这样，没办法了。我就跟我那人讲，我说我们都结婚都30多年了，我说你有没有放弃希望对我？他说老早放弃。他说你那个固执的个性，我老早放弃，说也说不服你。他说，我说你别放弃，你祷告，有天主要改变我。这个不要轻易放弃希望，放弃希望就没有爱了。你还有个希望在那儿，对他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求求不断的求，主会听我们祷告，这就是忍耐。所以你看，我们假如真正有爱在里面，就有这些活出来，这些爱的果子活出来啊，圣洁的、蒙爱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底下还有一件是很要紧，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嫌隙呀、啊，人与人有，这人与那人有嫌隙，这个嫌隙翻得最好最好，一个洞，嫌隙是个洞。圣经描写葡萄园里面那个有小狐狸在那挖洞，这最糟糕。教会里面如果有小狐狸挖洞啊，就糟了，这替魔鬼制造地步，所以这个小狐狸挖洞就叫堵上破口。这个嫌隙就是制造挖洞啊。他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赶快包容饶恕。这就是彼此包容饶恕。包容的意思呢， 包容啊跟饶恕不一样，包容是和自己无关，这个人做的事情并不伤害到我，但伤害到大家，比如这个人做事伤害到教会了，他其实并不对我，你要包容他。那么饶恕呢，是伤害到我，他直接攻击我，诽谤我，怎么样，无缘无故，那我原谅他，这叫饶恕。饶恕是说人家对我攻击我饶恕，包容呢，人家不一定对我攻击，他这件事情做出来伤害到别人了，我要存着包容的心。这两者不同，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句话实在是宝贵，我们如果不饶恕别人，主也不饶恕我们。主祷文里面主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那两个字都重，如同免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就是正比例，多少多少，你不饶恕别人，主不饶恕你，你完全饶恕别人，主也完全饶恕你，你饶恕人一半，主也饶恕你一半，这个正，那个比例完全正比例，多少多少一样的啊，你对人怎么样，主也对你怎么样，这是很公道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也饶恕怎么样饶恕人。这个嫌弃两字、啊、很重要，有洞要补上，有洞就要补。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英国，我就在书本上看到一句话，就是英国的旅馆呢，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咳在那儿翻出来就是这样，恐惧啊，恐惧叩门，恐惧是害怕，他把恐惧人格化了，恐惧，这个恐惧先生在那叩门敲门，啊，就是害怕的敲门，里面有个信心小姐，她说不在，说不在，啊，恐惧叩门，信心回答说不在，没有人，没人在。啊，这是很美的一句话，就说这个房子这个旅馆门口刻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恐惧叩门，信心回答不在。这恐惧是撒旦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毒箭，恶者的毒箭，他又叫你害怕，你一害怕他就进来了，恐惧敲门，你用信心说不在，他就不能进来。有一年我到伦敦呢，我就去找这个东西，到处找，我就问人，都说没有这个东西，问到一个警察说这没看见吗？我说你想想看，我从书上看到的，有这么一句话。我说我这第一次到伦敦来，你给我查查看。他就想了半天，哎，大概有。他告诉我一个什么地方，有很远的那个地名，我现在都忘记。那有个古老的一个旅馆，大概很多多少几个世纪以前的有一个啊，大概那个墙上刻着这个。他我不记得清楚，你讲大概有这个意思，我也没去找这个旅馆，啊，可见这个话。这个几个世纪以前的话很有意思，我特别觉得十九世纪在英国许多属灵的人物，今天二十世纪都还没有，啊，真是早一个世纪有很多灵性上给我们得到帮助的人啊。那么这个我就想到，恐惧叩门，信心回答不在。那么底下如果这个哈，啊，这个嫌隙，这个嫌隙啊，就是一个，好像我们把详细嫌隙啊当做一个小偷一样。这个嫌隙如果在那挖洞，嫌隙不在挖洞吗？在那挖洞吗？我们里面应当爱心回答说有人，有人在，他就不能进来了。爱心回答说有人，因为你这小偷挖洞啊，就怕有人在里面，是不是？刚才信心说不在，没有人。现在如果有人这个有嫌隙的话，在那挖洞啊，你里面来个爱心回答说有人，他就不敢进来。所以信心与爱心就能够胜过惧怕。主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怎么样除去了，去掉。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有这许多啊，这个在主里面的活出的美德。然后底下就讲了，在这一切之外，全都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什么叫做全德？这很重要。今天晚上主题在这里，什么叫做全德？这全德在希腊文里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说要有完全的成分。完全的成分，有一个弟兄是做金子生意，卖金子，经营做金子生意。他告诉我们这个金子有什么18K了，14K了，有什么999了什么，我也不懂哈，999什么，就是差一点点，1000的999%什么，999什么，这算是很足金了，这很足次，叫足次什么，我也不懂啊。他说这个金子到999很好了，就很，但是还不够。我们这讲全德啊。差一点点都不行，全德的一个要义就是说要有完全的成分，这个道德一点点没有漏洞，一点点没有瑕疵，无瑕疵无玷污，只有耶稣有，他是被杀的羔羊，无瑕疵无玷污，完完全全， 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点漏洞毛病，一点点这个不对都没有，找不到一点毛病，不要讲大毛病，小疵都没有，小瑕疵都没有，这个就是一块玉一样，一点瑕疵都没有，无瑕无疵，这样子是完全的。你说哪个人有这样的？世无完人，世界上没有完人，圣贤豪杰也不是完人，圣贤豪杰也有过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全德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儿子他是全德，所以我们需要信他，信任何地上的圣贤豪杰都不够，因为他不是全德。爱是联络全德，第一个意思有完全的成分，第二个意思呢，这一切道德啊都是连贯的起来的，好像一个链驰绳爱索把它连起来，一个一个绳子连起来，比方说谦卑温柔都有互相关系，信心爱心互相关系，公义圣洁互相关系，同情怜悯都有关系，这些这个爱的本身都是互相相辅相成，没有互相冲突矛盾的，没有互相矛盾，这爱这个全德里面每一样都是合适的，都能配合的起来，贯穿的起来，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三个意思呢，那么贯穿这个全德的绳索呢，就是慈绳爱索，就是爱心，爱是连贯全德的，任何一种道德都离不开爱，这句话就是说任何一种爱这个道德啊都离不开爱，你不管讲哪种道德，它本质上基本上都是爱，离开了爱就没有道德，那么神就是爱，所以讲神就是道德，神就是全德完全的道德。那么在这讲到这儿，我要跟诸位讲这个道德，世界的道德非常难说啊，这个道德实在是很难讲，为什么很难讲呢？我们有一句古话叫道义有道啊，强盗也有道，有道德，这个道也有道，连强盗都有他有他的道德律，他的道德律，他有他的道德的法则。我给你举个例，这个庄子里面呢，老庄哲学，庄子里面讲到也很有意思啊，他说啊，这春秋时代有个道直，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哈，这是个强盗的名字，很有名的大强盗道直，道直啊是横行天下，那就是横行天下，到处杀人放火，这个是坏透的一个大强盗啊。这个人呢，道直他也手下很多门徒啊，还有很多他的门徒。有一天他的门徒问他说：“道义有道乎？道是不是有道没有？这强盗有没有道呢？”他说：“怎么会没有呢？”他说：“反正有啊。”他讲的道才妙了啊！我不必写了，就念一下。他第一句话说：“妄议是众之常，圣也。”什么叫妄议？他会推测，这个家里藏有什么东西？这个家里有金银珠宝什么没有啊？他有这个本领，会推测他有多少东西财产，他一看就晓得，就这个本领是圣也，这道是圣也，妄议是众的圣也啊。底下说入仙勇也，什么叫入仙呢？假如说这个几个人一道去，他头一个先跳进去，先跳墙进入仙，这勇也勇敢，呵呵，头一个进去可能给人杀掉，呵呵，他先跳下去，要想偷了他先爬下墙先，他入仙先进去勇也，出后啊，这个入仙当然是很勇敢了，但有的人是出来后什么
1: 义也，出后是义也，
0: 入仙入进去，先进去是勇敢，最后出来是义。啊，他这个领袖一定最后断后，你们都抢完都走了，他最后在这断后，这是义，他不能先跑，好像那个船要失事，船长的最后的弃船的走，这义，他先跑，人家说你上什么？哎，他这个强盗头啊，得最后走，义也，这很妙。第三说知可否，知道可以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下手，什么时候不可以手，是智也，是智慧。最后抢来东西，这个赃物都拿来，然后均分配均啊，分得很均，这叫什么仁也，
1: 仁也，
0: 分得很平均，没有多拿少拿，这是仁爱。圣也勇也义也智也，这叫做道义有道，道有强盗有道，大道义有道，诗书所不孝，石达开讲的是啊，那道有道理，他要没有道他怎么能做道呢？哪一行都有他的道德，哪一行都有他的道德律，强盗小偷都有道德律，真是这样，你没有那个道理，你就站不住嘛，啊，做妓女有妓女的道德律，真是这样，他都有他一行一行，他没有那个律，他站不住了，所以那个讲道德真是难讲啊。两个人利害不同的人，你说道德，他说好，他正好说坏，他说坏，他说好，国家也是这样，相对的国家，你说好，他正好坏，他坏他好，你看这多难，所以道德没有绝对标准，实在没有绝对标准，你要不就讲全德， 全都可以了。你看这个人呢，用的圣业种眼，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偷人家东西，贪心，犯贪心的罪，贪财万恶之根。他这个偷人家也没有廉耻，就把人家偷来的最无耻了，又无耻又贪心，也没有爱心，杀人放火都没有爱心，破坏国家法律，这都没有，这都是违反道德了。所以这个道就不成为道德，不能说全德。他说爱是联络全德，这个全字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2: 谢谢寇思远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带给你帮助和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再次思想生命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0: 幸福满家园，
1: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0: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还未结婚的男女都希望自己将来的婚姻是快乐的，已经结了婚的夫妻当然希望自己的婚姻生活会越来越快乐。然而快乐的婚姻一定有它的秘诀，不快乐的婚姻也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请方老师再次的来指点我们，来教导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快乐的婚姻生活。方老师你好。
3: 李牧师，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哦，今天又可以来跟您谈一谈快乐婚姻的秘诀，这也是方恩的希望，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你是快乐的丈夫，或者是快乐的妻子。
0: 是。
3: 事实上我们要谈这个快乐婚姻的秘诀哦，方恩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为什么呢？因为婚姻生活是非常的实际的，它就是跟你如影随形哦，所以呢我们要谈的比较实际一点，我们不会谈的就是好像天马行空，我们要落实到地面上。

0: 心的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十节啊，这里讲到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节经文，也许听众朋友你会发现，我常常提这段经文，为什么呢？在做了那么多的婚姻辅导，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辅导，或者是一些情绪辅导，最重要最重要的，人的生活要有所改变，人的生命要能够享受更丰盛。好像在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的，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希望你的生活越变越好，越来越光明，那么你势必需要做一些改变。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他特别提醒我们基督徒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断的在听，对不对？好，在听真理，在听道，听这些教，但是听甚至呢把圣经背得非常非常的熟，但是神的话语不是只是让我们听，也不是只是让我们读，更不是就是我们还常常炫耀神的话我背得好熟，甚至可以倒背如流。神的话最主要是要去行，所以他这边讲说，如果你听了学了，那你就必须要，那个动作是很重要的，是要做什么呢？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所以林云牧师，你看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听到的目的是为了要做改变，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改变什么呢？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习性，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说话方式，甚至我们的心智，有一些旧的东西你需要脱去，需要改变，需要把它拿走，然后用新的来取代。所以他说呢，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角度跟看法也需要改变啊。然后穿上新人是指我们有新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好，听到圣经的真理也好，最主要最主要的目的呢，就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脱却一些的旧的行为思想跟习惯，然后换上一些是讨上帝喜悦的行为习惯或者是想法。
1: 对，如果真的我们愿意让神来更新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性格脾气，肯定的夫妻关系一定会跟着改进改善的吧。
0: 对，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能够愿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改变，把它当作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习性，很多的脾气，很多的性格习惯，一直如影随形的尾随着我们。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脱去旧的，把旧的不好的妨碍的把它去除，加上正确的，一点一滴，日积月累，把这种更新跟改变变成你这一生当中，从今天你听到节目直到你见主面，一个持续的永久的一种习惯，那么听众朋友，你就能够真正的得到神所应许的，你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正当中。你也能够得到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主耶稣来实在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更丰盛。但是有些基督徒呢，他觉得他信主之后，他好像没有体会到这种丰盛，他没有体会到这种越来越光明，他好像还陷在某一个黑暗当中，所以他非常的纳闷，为什么上帝所答应的，但是他所领受的却有差距。有一些人他只是浅尝，可是神很爱我们，神所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是非常丰富的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不要只是浅尝，我们要真的得到。如果你要真的得到的话，那你要像林云牧师跟方恩今天所告诉你的，你要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一点一滴的改变当做一个如影随形，每天不能不做，不能没有的一个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对，神应许要将圣灵给我们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地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

0: 我们自己也有一种愿意谦卑改变的态度的话，神肯定会帮助我们的。
1: 是，嗯哼。我们讲快乐婚姻的两个秘诀，第一个是减少婚姻中让彼此的不快乐，第二个呢是增加让对方快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行为或者是方法哈。那么我们会先谈如何减少婚姻中让彼此不快乐。那我们前面所讲的呢，就是如果你能够脱去一些旧的习性习惯的话，那么就可以减少在婚姻当中使对方不快乐的这些因素。所以我们会从五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从一个人的态度，其实我们要讲说英文所谓的 personality 就是一个人啊，他的整个的人格特质。那这个人格特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人他的待人处事的一个态度啊，那个呢是你一见到这人，比方说我看到林云牧师的时候，我看到林云牧师的待人处事就是非常的谦和，非常的温暖，所以跟他共事呢如沐春风。那这是一种态度啊。那态度呢是你看得到的，是你时刻可以给对方的一个感觉，所以态度会引发对方的感觉，那个感觉是舒服或不舒服，或者他准备做你的敌人啊，或者是他准备更爱你，那都会从你的态度来刺激对方。那第二个我们要谈习性，生活当中我们不知不觉有些习性是让我们的配偶不快乐的。第三个呢，生活里面我们也彼此说了很多的话，那有一些话呢像箴言讲的说话浮躁如刀刺人，
0: 对对。
1: 那有一些话呢，话说的合宜，它可以滋润人的生命，好像金苹果掉到银网里面。所以第三个我们要从说话来学习。第四个呢，我们要从一个人的立场，什么是立场？你在婚姻里面你的立场是以我为中心还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对方为中心。以我为中心的人呢，他会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对方所做的使我的权益受损，我就会非常生气。那在这个婚姻当中，如果我的立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呢，那我就很多的自我防卫，所以你说一句话我就要想办法去跟你辩到赢哈。第五个呢，我们要从性格，我们从古代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他把人类的性格根据上帝的创造，它分成四种，每一种性格都会有一些带给人麻烦困扰不舒服的地方，每一种性格当然也有它的好处，所以我们要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你的性格当中有哪些呢是让对方不快乐的一些因素。所以大概就从这五方面来讲，第一个是态度，第二个是生活的习性，第三个是说话的方式，第四个是你所站的立场，第五个就是你拥有什么样的性格。
0: 嗯，是。那么接下去这几天当中呢，方老师会更详细的和大家谈这五方面会造成对方不快乐的因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我邀请大家打开圣经，请翻到提多书第三章。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些内心是海盗和叛逆的人，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非同寻常的救恩的受益者，我们被非同寻常的救主包围了。请看提多书第三章四到七节经文。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之前在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是换句话说，尽管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但有件事情却要发生了。但这个词意味着一切即将改变。保罗说，我们除了罪恶的生命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第四节是以这样一个事实开头的。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保罗写道，他的爱显明了，这是指他的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做了赎罪祭而死，永远的救赎了我们。基督来到我们的下水道，他搬进了我们奴隶的住处，不是我们在找他，而是他在找我们。他救了我们，他用他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所以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二，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才能把自己从这个污秽的下水道里弄出去呢？我们怎么才能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奴隶市场赎出来呢？怎么才能摆脱这个黑暗的统治呢？保罗在下一个短语当中告诉了我们答案，请大家来看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没有留给我们任何可以吹嘘的空间，但他给了我们永恒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一直感恩到永远。我们被神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第三，我们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改变。请大家看第五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第七节的前半部分。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保罗在这里说的喜，在原文当中它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洗礼或者是受洗那个词，而是指沐浴或者是洗澡。保罗是完全用了另外一个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有多污秽，
我们不是稍微洗一下就行了，我们需要全身彻底洗一遍。我记得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在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住的房子里有一个烧木头的石头壁炉，在房子后面，就在我们的露台旁边，离地面大约半米多，有一扇小铁门，你可以打开它，很方便的把里面的炉灰从烟囱后面铲出来。当时已经是夏天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冬天剩下的那些炉灰打扫干净。后来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发现了那扇小门，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呢？你觉得他们绝不会打开这个小门，对吧？当然不是，他们认为这是神开的门。哇，他们把炉灰撒向空中，撒到对方的身上，简直是开心得不得了。我妻子让我去叫孩子们吃晚饭，我走到露台上，看到了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那双大眼睛在层层的炉灰下面盯着我，他们从头到脚全都是炉灰。我回到屋里叫我妻子，我想让她看看孩子们做了一些我没让他们做的事儿。她走出去说，我们该怎么办？我在考虑怎么让人把他们都给收养了算了。妻子说，他们不能就这样进屋。我说，那让我来处理吧。我让他们脱下衣服，一直脱到他们的超人内裤为止，然后我打开花园的水管，用水管把他们从头到脚好好的冲了个遍。这一天真是个好日子，对吗？我在他们踏进房子之前把他们彻底都浇透了，现在他们倒是很干净了。这里的洗这个词，除此之外，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保罗在以弗所书5:26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保罗用这个词来指用神的话语来浇灌或者是沐浴，这是一个内心洁净的属灵真理。圣灵要用神话语的真理来彻底浇灌，来冲洗我们。这一节出现了三个关键的教义性的词汇，请大家把它们圈出来。这三个关键词是重生、更新和称义。第一个关键词是重生。重生的字面意思是再生一次。我们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中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了解到了这个概念。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复合词，由再次和开始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出生。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经历了一次出生，这是生理上的、身体上的出生。但现在保罗说，借着圣灵，我们经历了第二次出生，这是属灵的出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重生。得救指的就是第二次出生的那个时刻。所以说，要进入天堂，你必须生两次，一次当然是我们身体的出生，一次就是这个属灵的出生，也就是重生。难怪撒旦从旧约时代就开始仿造这方面的概念了，因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早在保罗传讲新生命的真正福音之前，撒旦就针对动物献祭、赎罪、行善、属灵的死亡和复活，搞出了一套他自己的东西。在欺骗整个人类的骗子撒旦的鼓动之下，人们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福音的替代物。例如有一个神秘的宗教就要求他们的追随者
在加入他们这个宗教的时候参加一个仪式，他们会事先挖好一个大坑，那是一个象征性的坟墓，然后让这个新入教的人站在坑里，并且在坑的上面覆盖一个网格状的木板，然后他们会宰杀一头公牛，放在这个网格状的木板上，让公牛的鲜血顺着网格流到坑里，洒在那位站在坑里的那个人身上，因为他们认为公牛的血能使他重生。当他从象征着坟墓的坑里出来之后，有人会给他一杯奶，让他像新生的婴儿一样喝下去，从此他就有了所谓的新生命，他就重生了。斯多哥派用重生这个词来指代我们这个星球，他们相信这个星球每3000年就会被神彻底烧毁一次，然后他就经历了新生。玛雅人也有类似的预言，说这个世界会毁灭。当然我们都知道圣经也预言了这个世界将来的确会毁灭的结局，只是与他们所相信的大相径庭。使徒保罗就针对这些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3:7。上帝自己创造了天地，也是上帝自己创造了属灵的生命。保罗在哥罗西书1:16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在哥林多后书5:17，保罗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重生不是发出一个新芽，而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是通过圣灵来实现的。所有单单信靠耶稣而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可以得到重生，都可以经历重生。这就是第一个关键词，重生。第二个关键词是更新。现在保罗提到了另一个关键的概念，他在5节写道，我们不仅要重生，被圣灵重生，我们还要被圣灵更新。不仅有重生，还有更新。重生与更新之间的区别是，重生是某个时刻发生的事情，而更新则是持续一生的事情。重生就像一生只经历一次的属灵沐浴，而更新就像每天的洗澡。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4:16。在罗马书12:2，保罗再次使用了这个词，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不要被塞进这个世界的模子里。那要干什么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持续顺服圣灵的行为。圣灵就可以使用神的话语每天来洁净我们的心和思想。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更新。第三个关键词是称义。保罗接下来提到了第三个关键词，请大家来看5-7。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我们重生了，被更新了，
被称义了。另外，在使徒保罗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位一体神的独特存在。如果有人问你要一节能显明三位一体教义的经文，那么这里的第六节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首先提到了圣灵，然后是神，也就是圣父，接着是耶稣基督，三个不同的位格，同一位神。这几节经文也谈到了耶稣基督与父神是平等的。保罗在第四节提到神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指父神。然后他在第六节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救主到底是哪一个呢？圣父是我们的救主，还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呢？而且这段经文在谈论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也一定是我们的救主咯。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我们的救主。救恩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完美合作的结果。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称义的问题。称义是我们重生这个事件的一部分，意思是上帝这位审判官宣判我们无罪，是公义的，因为基督的义已经算在我们的账上了。基督的赎罪足以弥补我们对他所犯的罪。这就好像天父坐在审判席上，面前摆着所有的证据，却再也找不到任何我们有罪的记录。于是他敲打了一下木锤，对我们说，你们是公义的。这不仅仅是被无罪释放，而且把你的罪从你的个人记录中全部抹去，你的记录在基督里是完美无瑕的。几年前，我在另一个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我的时速比我想象的要快大概10公里。我当时驾驶的车是借来的，这个车经过改装，轮子比原来的大，这就导致仪表盘上所显示的车速不准确，实际速度要更快一些。所以当我以限速的上限来开车时，实际上就已经超速了。这真的很糟糕，我很快就因为超速被拦下来了。我觉得很冤，所以就选择了出庭辩护，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导致我以后的汽车保险暴涨。那天下午，我和其他的赛车手们在法庭一起排队。法庭实际上更像是一间教室，法官坐在一张折叠桌旁，上面放着一堆的文件。有人叫到了我的名字，他问我开的是什么车，我告诉了他。我相信他所做的是为我祷告，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只要求我支付罚款。然后他抬头看着我说，先生，我再帮你一个大忙。我什么都没说，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递给我一张纸，又说，我再帮你一个大忙。我说，谢谢您，先生。然后朝门口走去。我一打开门，他就在我身后大喊，我帮了你一个大忙。这么说吧，帮我一个大忙和宣告我是公义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甚至祷告违章记录不被记录在案也不是一回事。为了让那个法官真正宣判我无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他会说，你犯了罪，听着，我要拿着这份警察开给你的处罚单，抹去你的名字，在你的名字的位置上写上我的名字。我会缴纳这笔罚款，并把这次处罚添加到我的驾驶记录上，这样你就可以保留我清洁的驾驶记录，因为我从来没有违反过法律。
这就是保罗在写给哥罗西信徒的信中定义称义的方式。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就是那位审判官，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也就是我们的犯罪记录，把它撤去。怎么撤去的呢？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2章13到14节。换句话说，神调换了前科记录上的名字，把耶稣基督的名字写在你所有的犯罪记录上。耶稣基督成了被定罪的罪犯，我们倒成了完美的守法者，因为耶稣把他那完美的记录归在了我们的名下。我们被称为义，这意味着耶稣背负了我们的邪恶，把他的美德赐给了我们，意味着耶稣背负了我们的污秽，把他的清洁赐给了我们，意味着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犯罪记录，把他的无罪记录赐给了我们。我们被神的恩典包围了。还不仅仅是这些，保罗在这个很长的句子里还有一件事要说。我们不仅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我们不仅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我们不仅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改变。第四，神还应许我们一个非同寻常的奖赏。保罗在第七节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将成为上帝的皇室继承人。保罗在这里使用了过去时态的动词，表明这已经是我们的了，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就赐给我们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祝福，到了将来我们就会完全体验到。弟兄姊妹们，在将来上帝的国度里，我们不只是那里的公民，我们还是共同的主人。这样的恩典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有一首赞美诗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我曾经迷失在最黑暗的夜晚，我却以为我认识路，那承诺快乐和生命的罪把我带进了坟墓。我不希望你会承认一个违背你旨意的人，如果不是你先爱我，我还是要拒绝你。但当我踏上地狱之旅时，不在乎要付出的代价，你看着我无助的状态，把我带到十字架前。我看到了上帝的爱，你代替我受苦，你承受了为我准备的愤怒，现在我只知道恩典。哈利路亚，我所有的都是基督。哈利路亚，耶稣就是我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被神的慈爱和恩典包围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慈爱和恩典把我们紧紧地包围了。因着你的慈爱和恩典，我们才从撒旦的手下，才从罪恶的奴役当中得到解救。天父，我们得到这样的救赎，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我们的美德，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善行，没有美德，而是单单的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和你的恩典。这是我们所不配的，但是你依然
在我们还做你敌人的时候拯救了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愿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活出这样的爱，来见证你这位恩慈的救主。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能跟您一起来查考真言了。
1: 我们今天要把真言的第十二章查考完，上次我们查考到第十六节，现在请刘文念第十七节。
2: 真言第十二章第十七节，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
1: 这句格言比较出说真话与说假话的不同结果。所谓言为心声，一人心地正直，在为别人做见证的时候说诚实话，使得法官可以公平的判决；而恶人呢，因为心里诡诈，所以做假见证，伤害无辜的人。
2: 箴言第十二章第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
1: 刘文呢、你认为说话浮躁是什么意思？
2: 我见过说话浮躁的人，他们没有耐性听别人讲话，总是急着把自己心里想的事情说出来。
1: 对，说话浮躁的人，因为不经过思考就急着说出来，所以会像这里所说的话语带刺，刺伤别人。那么智慧人是怎么样的呢？刘文呢？
2: 智慧人知道选择对的时间，对的场合，向合适的对象说合适的话。
1: 不错，结果就像箴言这里所说的，成为医治人心灵的良药。中国人有句话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所以不能不小心我们说出来的话。正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提醒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2: 说话浮躁的人就是不肯听别人说，只想自己快快说又快快动怒。
1: 是的，好好听别人说话会培养我们的细心跟耐性啊。
2: 箴言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1: 这句格言强调诚实的话永远有效，因为是会兑现的，而说谎话只能够存在很短的时间，因为不会兑现，那只不过是暂时骗骗人而已。
2: 对，有人说过，你或许可能在短时间骗多数人，也或许可能在长时间骗少数人，但是你绝对不能在长时间骗多数人。
1: 不错，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所以说诚实话的人被人信任，而说谎话的人呢，不被人信任。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节，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
1: 这句格言强调，一个人所做的会影响他的心境。整天计划坏事的人，心里充满了诡诈；而促进和平的人，心里充满喜乐。我相信朋友您一定尝过使别人和睦所带来的快乐吧。
2: 主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那里也说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1: 对，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使人与神和好。为了达到这项神圣的目的，他甚至于为我们牺牲自己，成为我们最完美的榜样。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一节，一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
1: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正直人无往不利，邪恶人祸患不喜。刘文呢、一人为什么能够不遭灾祸呢？
2: 因为一人有神的保守，他们也听从神的吩咐，远离罪恶的环境，所以不会惹祸上身。
1: 不错，恶人就是不敬畏神也不听从神的话的人，所以常常自食恶果。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1: 这句格言再次强调神非常恨恶说谎话的人，却是喜欢说诚实话的人。刘文呐、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查考过神憎恶的七件事情啊？
2: 记得啊， 就记载在箴言的第六章里面啊。
1: 请你念出来吧。
2: 好，箴言第六章第十六到第十九节写着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
1: 我们看见在这七件神所憎恶的事情里面，有三件跟说谎有关系，那就是撒谎的舌、吐谎言的假见证，以及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因为制造纷争的人常常是乱讲话的人，所以神真的很不喜欢说谎话呀。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
1: 通达人是指聪明人，愚昧人是指愚笨的人。这节经文说到他们之间有些个什么不同的表现呢？刘文呢？
2: 聪明人不喜欢炫耀自己，即使有学问也深藏不露。愚笨的人正好相反，他们因为太爱炫耀自己了，所以连自己的愚笨也表露无遗。
1: 你解释的对极了。有人说真正有智慧的人就像是一桶满的水，提起来的时候是不会响的，而没有智慧的人呢，就像是半桶水，提起来的时候会咣当咣当的响。所以我们常常形容那些个不是真知道事实却又爱发表意见的人是半桶水。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
1: 这句格言比较出殷勤人跟懒惰人之间不同的命运。殷勤人因为勤劳做工，所以最后会变成领导的人。
2: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 而懒惰的人呢，他们不肯动脑筋，又怕吃苦，只好庸庸碌碌地当一个被人差使的苦力了。
2: 这就是所谓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1: 是的，神给人智慧，想通这个道理，我们有耳朵的就应该听进去。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
1: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忧虑使人消沉，良言使人振奋。良言是什么样的话语呢？在英文是指 kind word， 就是仁慈的话，鼓励人的话。我最近在一期飞扬杂志的封底里面看到一首小诗，主题是传递祝福，里面就有一句话写着说，鼓励中充满祝福，传递你对人的期望。所以良言使忧伤的人再度燃起希望来。
2: 世成啊，
1: 嗯，
2: 我猜想听众朋友可能会想知道这一首小诗还说了些什么。
1: 那就请刘文你把这首诗朗读一下吧。
2: 好，微笑中充满祝福，传递你对人的友善；称赞中充满祝福，传递你对人的欣赏；感谢中充满祝福，传递你对人的感恩；肯定中充满祝福，传递你对人的信心；鼓励中充满祝福，传递你对人的期望；饶恕中充满祝福，传递你对人的接纳。
1: 这篇诗的作者是基督徒，相信这是神给他的智慧，让他写出这样优美的良言来。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
1: 这句格言说到义人跟恶人对别人有不同的影响，义人因为自己走得对，所以能够引领别人也走在正确的路上。但是恶人正好相反，恶人走的是犯罪的路，放纵情欲的路，完全失去了正确的人生方向，所以跟从恶人的也会迷失方向。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1: 这句格言再一次把懒惰的人跟殷勤的人做了一个比较。在这里形容懒惰的人不珍惜打猎打回来的东西，只要烤一烤就能够吃了，他都懒得做。
2: 换句话说，懒人有一项特征是连平白放在眼前的好处都懒得去拿，所以贫穷也是活该。
1: 对，这里说殷勤的人正好相反，他会珍惜自己所得的，好好的利用，使自己成为富足的人。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
1: 这节经文在有的圣经翻译本是两行的对句，请刘文帮我们念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译法吧。
2: 好，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正义是导向生命之路，邪恶为趋向死亡之途。
1: 所以这节经文可以作为义人和恶人一生行事的总结。义人一生是走在帮助人的活路上，迈向永生，而恶人一生走在害人的死路上，迈向永死。现在我们继续查考箴言的十三章第一节。
2: 箴言第十三章第一节，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
1: 智慧子是指明智的孩子，他们会听从父亲的教训。为什么听从父亲的人会变得明智呢？因为箴言这卷书的作者有旧约律法做背景，根据神律法的规定，以色列人的父母要根据神的吩咐来教导儿女。请刘文念一下《申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
2: 好，《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写着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1: 刘文，你看这里特别指出父母要将神的吩咐殷勤教训儿女，所以听从父母就等于听从神，会得到神的赐福。这句箴言的下半节说到，亵慢人不听责备，亵慢人就是心骄气傲的人，责备就是指出错误。骄傲的人觉得自己所做的都对，所以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正。
2: 换句话说，亵慢人不肯认错，以致继续错下去，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自己。
1: 对，但愿我们都做智慧子，不要做亵慢人。好，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到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查考箴言的第十三章。再见。
2: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轰轰

0: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那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思想在以色列历史上最有名的、最成功的一位君王所罗门的一生的最后一页、最后一章的时候，再一次思想到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将心给我》。所罗门的一生，当我们看到他整个由盛转衰、由绚烂，然后归于一切的好像尘土的时候，有时候心中会不禁有一些这样的感叹：为什么人不能够一生从头到末了都是成功的呢？历史上有许多的君王，在中国的历史上，唐玄宗或者说唐明皇也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通常一个人刚开始总是想有一番作为，他也的确有一番作为，但是好景不长，等他成功了，好像自己慢慢慢慢的就放松了，自己慢慢慢慢的心高气傲。唐玄宗的晚年非常的悲惨，他喜欢杨贵妃，杨贵妃说实在也是很冤枉，因为所有历史上都骂他害了唐玄宗，其实是唐玄宗的问题，却不是杨贵妃的问题。但是最后安禄山叛变，年老的君王必须匆匆忙忙的出走，半路上军队叛变，他们要求如果不杀了杨贵妃，不杀了他的哥哥，军队就不出发。结果呢，杨贵妃死了，成为一个历史上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悲剧，所以白居易写下《长恨歌》。但是最主要的是，一个人的一生，年轻的时候开始的成功，并不保证你以后的成功。如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话，能不能倒过来说，成功是失败之母呢？很多人的一生就是在成功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当他一切都拥有的时候，却是埋下一个他最后失败的一个伏笔。所罗门的一生，他前半段的成功，却隐隐约约让我们看见，在成功的背后，他留下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到他晚年的时候，却成为他一生的致命伤。我们翻到《列王纪上》第十一章，我们这好几个礼拜已经一直在讲所罗门，但是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们常中国人最怕就是盖棺论定。盖棺论定，当你一生结束的时候，世人对你的评语是什么？过去的成功，当你最后一个失败的时候，你的盖棺论定的可能只能说，哦，他过去曾经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最后呢，我们中国人最怕就是晚节不保，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很多人说，如果死得早一点，说不定他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好人、名人、英雄。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单纯的，他是爱主的，他是渴望从神那里得到智慧，治理这个国家，治理这个百姓，好让他能够行公义。可到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在法老之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 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莫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所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前面我们所看见的，他的聪明，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的成功，他的军事的力量，他的一切的一切，到了十一章这几句话一下来，好像全部没有了。所看见的是这一位所罗门，他们心转向别的神，而且特别提到当他年老的时候。为什么所罗门在这边被神所责备？我们称他为移情别恋。我们所谓移情别恋，不是他从他的太太转移爱情到别人的身上，我们所说的移情别恋是从专心爱神，如今就爱了还有很多其他的神，其他的宗教。有几件事情我们要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从上礼拜我们谈到第十章的后面几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是一点一点在堆砌。这个列王记上的作者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也是圣灵的带领引导他写下这段历史。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特别从圣经的历史来读的时候，你要知道作者往往有一些用意，要慢慢去发展一些事情的情节。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的是好像那个音乐的调子越唱越高越唱越高，你看所罗门他多么的成功，四八女王来朝见他，被他的聪明折服了，然后看他赚多少钱，然后看他的军事武力多么大，高调越唱越高的时候，他里面有个低调在发展。然后到了十一章的时候，忽然间砰，气球破了，这叫做泡沫经济。房地产就这样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于是大家有人觉得说永远不会停了，一直上去了，啪嗒一声全部没有了。所罗门的一生，他的智慧，他的聪明，他的财富，他的一切，那么在第十章的后面你会发现他一点点的介绍他多少钱，他的金子，他的银子多到一个时候银子变石头。香柏木是黎巴嫩所出产的，是全世界各国的君王盖皇宫的时候都要用香柏木，非常的昂贵。当时建圣殿的时候，所罗门要拜托西兰王送一点香柏木来，他要交换的是送很多的麦子，送很多的油用去交换的，因为这是珍贵的木头。可是到了第十章后面第27节，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你知道桑树是什么树吗？就是普通的树，好像你台湾如果人说相思木，相思木是很普遍，你一种6个月就可以割了，那种木头很容易长，当然都是烂木头。香柏木变成像桑树一样，它财富多到这样的程度，它的军事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可是这一切都跟生命记第17章摩西所警告的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积了很多的金银，不要为自己多买马匹，不要回到埃及去买马匹。可这边就是他有很多的马匹，还特别提到29节，他这些都是从埃及买来的车子。28节提到这些所有的马是埃及带来的。那摩西说了什么？最后摩西警告17章，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为什么心会偏邪呢？就是因为这些妃嫔常常来自于不认识神、不敬拜真神的这些外族的女子，他们会使得君王心偏邪。那结果11章你就看见他就是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摩西所警告的一样一样都在所罗门身上出现，难怪这一切的责备，这一切的问题就从此出现。当然在生命记是17章18节之后，摩西不但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三个不要，他还说你要做什么。18节 第十七章第十八节《生命记》，他说他登了王位，又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生平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些应许和祝福却没有在所罗门身上实现，他和他的子孙偏离了神，所以所罗门一死，国家就分裂了。然后你就看看这个堂皇的伟大的一个王朝就开始分崩五裂。摩西说，你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不要为自己多买马匹，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相反呢，要多读圣经，明白神的话。我有点怀疑，可是我真的是有点相信，摩西的话可能所罗门根本就没读过，或者年轻的时候可能读过，后来再也不读了，以至于摩西所警告的所有的事情他通通犯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信主多年，可能当你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固然是困难，但是你还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愿意学习，你愿意去明白神的话。可是信主多年，可能你就圣经我读过了，你真的读过了吗？我们真的读进我们的心了吗？为什么神借着摩西吩咐我们要日夜诵读呢？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会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上，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偏行几路的时候，神的话会一下子点醒你。当你已经不再日夜诵读神的话的时候，好像失去光，你在路上走，然后要摔了一大跟斗，你才会发现你走错路了。所罗门他是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陷入这个错误。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当他的罪行显露出来了，很多问题发生的时候，不是那一刹那，往往是中国人所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人摔大跤的时候，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他是日积月累的。圣经上常常，特别在旧约圣经，禁止以色列人是娶外族的女子。那么这边所罗门宠爱外族的女子的时候，似乎神不太喜欢。不要以为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这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神要以色列人持守他们对神的那一种纯正的信仰，不希望偏斜，所以要他们在信仰上，在生活上要一致。生活上的一致就包括在婚姻上，所以神不愿意，而且说可以说责备他们去娶外族的女子，因为外族的女子常常把别的神、别的宗教混杂进来。同时你要记得，所罗门固然离开了神，但是你不要忘记，所罗门仍然在他的方式上所谓的敬拜耶和华，这种他的方式，他说我还是爱我的神。在他的方式上，他增加了很多别的神，他并没有放弃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可是独独这一点却是神所憎恶的。你记得以后我们会看到列王记上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他对百姓的挑战是什么？如果巴利是神，你就去拜巴利，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但你不要两个都要，你拜巴利就拜巴利，你拜耶和华就拜耶和华，但是你不要脚踏两只船。所罗门是什么呢？一方面身为君王，他对神来讲，神的恩典他不敢忘记，所以他仍然可以说我相信神啊，只不过我又增加了别的东西。神所憎恶的就是这种三心两意的人。前一阵子回台湾的时候，有一件让我很难过的事情。以前我们所认识的一位弟兄，在教会当中他也是带一个家庭团契的，我们跟他们很熟。某一方面来讲，你可以说我们好像是他们的属灵上的哥哥姐姐，所以他们是叫我们庄哥刘姐。 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有很悲惨的事情，这位弟兄有了外遇。但是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想到所罗门，他自己开一个公司，经营的还不错。不，当然公司的经营总是这样，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所以当好还想更好，赚钱想赚更多钱，所以呢，他就花更多时间在事业上。那为了要做生意等等，就必须要有应酬，所以钱是逐渐的增加了，声望地位慢慢的增加了，应酬慢慢的增加了，当然就会认识很多所谓的欢场的女子。但也有时候他会失败，然后慢慢的在这当中，他生活在腐败。当然后来我问他太太，他承认，不但他的丈夫，连这个太太自己本身在信仰上也是慢慢的在退步。我就问他太太说，你自己读圣经吗？他说，哦，我是有了，早上起来读荒漠甘泉。我除了荒漠甘泉，你有读圣经吗？这位太太说，我承认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圣经本身了，我读一点点灵修小品。那我说，你丈夫呢？那是更别提了，很多年他大概都没摸过圣经。聚会呢，当然因为做生意，有时候台北，有时候这，有时候跑来跑去，所以一年大概三分之一半的机会都没有去聚会。所以偶尔回来的时候，他还带家庭查经，表面上的那个信仰好像在那里，也许靠的是过去十几年信主的一点底子吧，翻起圣经来熟凑几句还是可以凑的，但是信仰已经慢慢在腐蚀了。然后当然各种的问题慢慢发生，在欢场上很多女孩子讲话是很嗲的，她太太学给我听，她说有些女孩子会跟她说，哎呦陈总，总经理，台湾都是这样，总经理都不会讲，就是陈总黄总你懂哦，你好棒哦，什么东西的几句话她就有外遇了。所以你刚读了真言，你听到吗？淫妇或者说外女，就是太太以外的女子，讲话甜得跟蜜一样，但是至终却引导你进入死亡之路。她开始有外遇了，开始有很多的问题了，那现在一切都暴露出来了。然后她太太告诉我，事实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以来，她也发现她丈夫的信仰很奇怪，一方面说是基督徒，可是很相信紫微斗数，一方面说是基督徒开公司的时候看风水，一方面说是基督徒，一方面呢他又加入那个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叫太极门，这是一种类似气功类的东西，在曾经在台湾闹得很大的新闻，说他们的那个门主养小鬼，就是说养鬼来害鬼什么之类的吧。这个总而言之是一个异端邪教的东西，他号称是基督徒加入太极门，而且为太极门竭力辩护。所以一个人他在信仰上他自己内部的腐蚀慢慢远离神的时候，给魔鬼许多的机会在各方面引诱他，那这些引诱可能是在这方面在这方面，可是至终会在信仰上显示出来。然后呢，他自称仍然是基督徒，可他相信风水算命太极门还有什么，他会增加很多别的神。当然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现在他几乎等于是抛妻别子，他儿女不要了，当然太太老早就不要了。在我们的生活上，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小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对神的心是如何。所以圣经上说这样一句话，在第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神要的是专心，不是三心两意。没有说哦，我仍然是基督徒，我也没有说不相信神啊，只不过我加了点别的东西。神最讨厌的就是只不过。神要的是像大卫一样专心顺从，只有一个心，完完全全为着神的。有趣的是整个所罗门的传记，你从列王记上第三章开始的时候，第三章第三节，你看到所罗门他是怎么呢？第三章第三节提到说，所罗门爱耶和华， 爱耶和华。在第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个爱同一个字，但这却是一种讽刺的笔法。前面的爱是专一的，只爱神，他爱耶和华，所以向神求智慧。十一章第一节所提到的却是他也爱，可现在是爱很多外邦的女子。圣经上提到爱的时候，很重要的几个观念我们必须认识，特别在信仰上那种的爱。圣经上所提到的爱是一种守约的爱，是一种对一种约、对一种的承诺的那种爱，是一种守承诺的那种的爱。今天很多人喜欢爱，但不希望有约束。十多年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Love Story》，爱的故事的电影，结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多人都喜欢用：爱是永远不需要说 "I'm sorry"， 爱是永远不需要道歉的。当然那个故事里面的情节在说那句话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今天的很多人可以说我爱，爱完就爱了，然后万一怎么样不必说道歉。爱是永远不需要说道歉，永远不需要说 I'm sorry， 爱是永远不需要约束的。所以有些丈夫离开他太太了，就说太太很啰嗦。好，有些人说为什么爱一定要有什么约束呢？所以我们爱就好了，所以不要结婚，同居就行了。赞成这种论调的人都是准备分手做一个下台阶的，而且台下来阶子还没同居以前都铺好的，将来要分手的时候免得麻烦，对不对？所以已经讲好了，将来就是要分手的，还没进去出入后门都已经开好了。我们爱不需要有约束，但圣经上的爱却不是如此。爱必然有约束，爱是一种承诺。当我爱神的时候，我就是对神守一个承诺。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在当我们提到这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婆媳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当我有机会去跟年轻的弟兄姊妹证婚的时候，那我总是会给他们上15堂的这个婚前辅导的课。那么里面有一堂课就是讲到婆媳问题，虽然他们还没有结婚，快要结婚，但是我们要未雨绸缪，也希望能够从圣经里面给他们看一个圣经的婆媳观，或者圣经对家庭的蓝图的一个启示。我在那堂课的时候

0: 条件，我只要问你，这两者之间你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后来他们俩争论了半天，不行啊，你没有条件，这个不可能有答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答案根本不是选母亲或者选妻子的问题。照着圣经对婚姻的看法，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你跟妻子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就不在乎你的选择，这已经是事实了。所以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应该是这样，你已经跟你的妻子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孝顺母亲。因为对的观念带出对的做法，所以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婆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婆婆和媳妇把它分开，然后说如果婆婆如何如何，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媳妇怎么样，我就如何。所以呢，我想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再来谈下去，我想有一个基础，有一个观念，我盼望我们能够澄清。那至于刚才讲到这四方面，我们是特别提到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一个角色就是媳妇。那第二个呢，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的就是婆婆，就是上一代。所以婆媳呢，当然跟婆跟媳有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另外两个角色。第三个角色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的故事。那个男人的责任也非常的重要，甚至我觉得他的责任可能有的时候还超过做婆婆的，超过做妻子的。那第四个也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第三代，就是他的孙子或者孙女，他所扮演在这样一个婆媳之间的关系，他也有一份相当吃重的一个角色。那么既然第一个是媳妇，我们就请媳妇先讲起咯。
1: 好，我在结婚之前呢，我一想到我要做媳妇，而且呢我要嫁到一个家里面呢，这个家呢是广东客家人，如果弟兄姐妹认识广东人再加上是客家人的时候，那种保守，那么你就会晓得这是不容易的，嫁到这样的家庭做媳妇不容易。再加上第二层的不容易是什么呢？是我嫁给他们六个孩子里面的独生子，那真是又让我加上一层的紧张。那么第三个使我感觉到更不容易的是，当我跟李老师交往的时候呢，我们交往了八年，那么在这八年的当中，我的就是我的朋友，我的男朋友的父母是整整反对了八年，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就说我们的这个结婚呢是经过八年抗战而结婚的，所以这是很不容易。所以每一次当我到后来，我们下一个单元会讲一些我们的故事，你就了解，就是说我们八年都在反对的当中，可是后来神奇妙的开路让我们可以结婚的时候，我突然真的是一想到这件事情就会不寒而栗。我怎么敢做这个媳妇呢？因为我的未来的婆婆已经讨厌我，已经恨我八年，我怎么做他的媳妇？所以当我在要结婚之前，一般人是兴奋快乐，而我呢是紧张惶恐。所以在结婚之前呢，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怎么敢扮演媳妇的角色？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做。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主你帮助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求主帮助我的时候，神就把圣经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媳妇，她的榜样就摆在我的面前，那就是圣经上路德记里头的

0: 路德，那个时候我才只有22岁。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帮助我，让我学习圣经里头的路德，让我做一个好媳妇。”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个点。当我祷告了以后，我就真的经历到神给我勇气，不但有勇气，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尽量的来讨我公婆的喜欢，让我去面对人跟人之间本来有一个鸿沟相隔，或者说有一个高墙把我们分开。可是神给我力量，就是在那样子的人际关系之中，他让我有勇气能够拆墙建桥，把我跟婆婆之间那一个很厚的墙让它拆下来，而且让我有勇气跨出第一步来搭桥。慢慢的我发现神让我有力量，就是一步一步的伸出手来跟我婆婆来相合。很奇妙的，真的神的工作就是当我的手却深深地伸出去的时候，对方也受神的感动，他也愿意伸出他的手来。所以终于我们两个人手牵在一起，那是在我结婚还不到3年的时候，我就把那过去8年所有的前嫌都化解了。我发现我们住在一起有20年的时间，那我们最后真的是人家都以为我们是母女，我们走在路上人家还说我跟我婆婆都长得像了，我自己也都不明白，这是神所做的工。
1: 等我们下一个单元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细节，一些很曲折的故事再跟弟兄姊妹分享。那第一个角色是讲到媳妇了，那第二个角色是婆婆。如果说圣经里面有一个标准的媳妇的一个画像是路德，我想相对的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楷模，很好的婆婆的楷模，就是拿俄米。那么讲到婆婆呢，跟媳妇的关系，若婆婆这一方面的这个责任，或者婆婆这一方面的她所需要尽的一个本分是什么，就是我想到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前面几课都提到的，婆媳是一个人际关系。所有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谈人际关系，原谅我们啰啰嗦嗦一而再再而三的提，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如果不能够建立起来，我们不可能在众的关系不完整的时候去建立一个完整的横的关系。所以这个婆媳也是一个人际的一个横的关系。所以呢，如果以一个婆婆来讲，她是一个信主的，我就求主真是让这个信主的婆婆知道怎么样先跟神之间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他有了这个正确的关系，神才可以给他，才能给他，才会给他有能力来处理许多很棘手，很多没有办法处理的一些状况。当然我们知道婆婆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克服的难处，第一，比如说她年纪比较大，这个媳妇年纪比较小，第二，这是我自己的儿子，哪一个人不把自己的儿子看成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他所钟爱的对象。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一个女的来跟我的儿子做朋友，我都会觉得她够不上我那么高水平的这个儿子。所以这个问题就无形中已经先天就有这样的一个难处在那里。那么如果今天还没有信主的婆婆，那我想这婆媳之间的问题又是另外一种状况。我想只有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求主让还没有信主的长辈有机会能够认识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实在要求主提醒帮助我们，因为信主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件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希望看见儿子的婚姻很幸福由得我， 但是看出来根本由不得我。所以呢，让他有机会认识主，让他先建立那个重的关系，我相信这婆婆跟媳妇的那个关系是会迎刃而解的。
0: 我也很佩服我的婆婆，她有八年不喜欢我，那是真的，常常天下父母心都是这样。因为第一就是你不是我们客家人嘛，但我就看不上嘛。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跟自家的人，娶自家的这个媳妇，就你不是我就不要你。但是等到后来八年他的儿子都不改不能变心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愿意把这个他心中认为不够资格的人接纳进来。我发现呢，就是他一接纳进来的时候，我提到我的婆婆，她有几点我很佩服。第一，她努力的接纳，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努力。第二呢，就是她思想的开通，老人家常常思想不开通，她很开通，她就是对于我很多生活的方式都能够好像接受的，都能接受。第三呢，就是她很会适应，她适应我们的家，因为是把老人接到我们家来住，他就来适应年轻人的生活，适应我们忙碌的步调。我这一点我是蛮佩服我婆婆的。
1: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哈，就是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的责任，因为他是在这两者之间一个处了一个非常关键策略性的一个地位。所以今天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需要从做丈夫的、做儿子的身上来下手。所以呢，我觉得呢，一个做丈夫的、做儿子的，他实在需要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在两者之间怎么样来去调试。最要紧的，不要太自我中心。最要紧的就是说，不要一天到晚就站在哎呀，我自己要鞠躬，我自己要得到一些所谓的功劳在我身上。这又是犯了刚才我说的毛病，他忘记了这个婚姻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他要孝顺父母的时候，他把功劳算到自己的妻子身上，这又有什么错呢？当你把这个功劳归给你的妻子，告诉父母亲说这个礼物是我的太太，她真是有心，她要我买这个礼物来送你，那种的力量，那种爱的化解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想这一方面，这个做儿子的、做丈夫的，他要学习真的看见二人成为一体，孝顺父母，两个人一同来孝顺父母。
0: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就是夫妻相爱跟孝敬父母彼此不但不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那最后呢，就是孙子，孙子很重要。
1: 我想应该讲孙辈，不一定孙子。
0: 孙辈，对，孙辈哈，在我们家就是两个孙子，我们教导他们要孝敬长辈。所以呢，从小他们就从我们身上看到敬重长辈的榜样。所以我们的老大呢，他就是在跟长辈住在一起的时候，很会关心他们，很会嘘寒问暖。老二呢，就是很会讲笑话，做他们的开心果。所以他们就很快乐住在一起。我们三代呢，就没有，几乎很少有这种婆媳之间出问题的时候。
1: 坦白说，那个孙辈他要孝顺公公婆婆、祖父祖母、爷爷奶奶，还是要从父母亲的身上学榜样。所以呢，这个单元呢，我们就特别就提到这里，这四个角色，求主分别的赐福，求主用你，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婆媳，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见证。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末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PPN 的每周一歌。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认识圣经，
1: 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讲到约西亚王开始在国内进行改革。当时他还没有找到摩西的律法书，然而他也知道拜偶像是不对的，于是就从这一方面着手。年轻的先知耶利米也积极地传讲神的信息，他向百姓呼唤，叫他们回转归向神，才可以得到神的悦纳。他们虽然背叛神，行淫乱，可是如果他们回转，神依然的会接纳他们的。下面我们来读圣经，请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三章，我要读17节跟18节的经文。耶利米书第三章17-18节，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预言。接着我们读第19节，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这里说你们必称我为父，当时的以色列人只知道神是以色列国的神，是以色列国的父，可是并没有人称神为自己个人的父，他们将神看作是整体的父。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2节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但是从来没有经文说大卫是我的儿子。诗篇第89篇第3节只说我的仆人大卫。神也从来没有称摩西为他的儿子。约书亚记第1章第2节只说我的仆人摩西。这是旧约时代神与人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或者是个别的，只是整体的。只有在恩典的日子下，我们才得称为神的儿子，这是更亲密的关系，也是更大的权利。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信靠耶稣的名的人都可以做神的儿女，多么简单的方法。今天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吗？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不但是一个蒙拯救的人，你更是神的儿女了。好，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22节的经文，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神说他必医治一个被盗退后的人，必然会受到很多的管教创伤，可是神应许凡归向他的人必得到医治。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23节，仰望从小

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犹大并不肯认罪悔改，只有耶利米先知为着自己和为着自己的民族而悔改，承认他们的罪过。今天我们也需要在主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多少时候我们只会感恩，只会数算神的恩典大能奇妙，但是我们少有在神的面前反省，求圣灵光照，并且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但这却是复兴的起点。犹大并没有在神的面前谦卑，结果神不得不认仇敌将他们掳去。同样，如果我们因着心不肯悔改，神也会管教和惩戒我们。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谦卑。跟着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是先知耶利米特别针对被盗的子民说的。这几章的背景仍然是约西亚王致力于改革的时期，然而神的话律法书仍然还没有找到，所以这时候的改革并不算复兴，只是十分皮毛和空洞的改革而已。不过约西亚倒是非常的诚恳热切，他希望能够带领百姓归向神，然而百姓并不听从。虽然耶利米先知也苦口婆心的劝谕，但始终没有什么效果。我们现在看的是耶利米的第二个信息，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它是针对那些被盗的以色列人。三章第十节说，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的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只在表面上装作归向神，他们回到圣殿去守一切的礼仪，可是骨子里面并没有这一份的诚意，内心仍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这正是耶利米要指出的。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改革并不等于复兴，有一些的改革就只是改革，并不是复兴，而没有复兴的改革是不能够耐久的，并不是真正的转变。虽然在耶利米的时代，犹大国只有外表的改革，并没有实质的复兴，可是耶利米也积极地传讲神的信息，讲预言。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是耶利米讲到那日，列国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那里。神虽然知道他的子民不会听，可是神仍然努力地去呼唤他们。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在第四章开始，我们看见神表达了他对子民任何转向他的行为所做的回应。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神十分爱他的子民，他期望能够领他们回转，再度与他们建立关系。神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肯回转，他就必定
不会迁移

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换句话说，单单是改革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将种子埋在泥土里面，可是泥土必须先预备好才能够发生果效。如果埋在荆棘里面，就一点收获也没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事实上，在某些环境、某些时刻中，神的话是起不了功效的，因为人拒绝不肯接受。因此，在下面的经文中，神就向他的子民宣告审判的信息，希望接着这个能够呼唤他们把握机会转向神，因为审判必然来到，神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今天我们的时代也需要有责备的信息，而不单单是传讲安慰的信息。虽然我们或许不觉得有什么危机存在，然而祸患来到是没有先兆的。巴比伦帝国可以在一夜之间倾覆，亚历山大大帝可以在一夜逝去，他的帝国也随着没落，这是人意想不到的。何况今天人所依靠的只是金钱，是物质的力量而已。神已经给了犹太人很多悔改的机会。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他们只在外表行割礼，割礼就是一个在肉体上的记号，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然而神所要求的并不单单是一个记号或者是一个仪式，要紧的乃是心灵的归属。他们的心必须转向神，才真正是属于神的。耶利米让百姓知道，北方有一股极大的力量，就是巴比伦的力量，至终会毁灭他们。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犹大亲眼看见北方的十个支派被掳去，耶利米也为此非常的心急，盼望犹大人能够从其中得到警惕，因为神正在北方兴起一个势力，是要来消灭南国的，这一点
他们不可以不知道。人是不可能产生义的，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要求他们从心里行割礼。可是如果他们一心的拒绝神，叛逆神，至终神也会拒绝他们。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见，本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是要做以色列的君王的，可是由于犹太人拒绝他并且杀害他，所以主耶稣也拒绝他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28节说，看哪，你们的家变为荒场，留给你们。耶稣虽然是慈爱的温柔的，可是面对着拒绝他的百姓，他也不得不拒绝他们。当然人有自由意志，人是可以选择拒绝耶稣的，可是如果我们拒绝神，神也会拒绝我们。不过神仍然是仁慈的，长久忍耐的，他给人有许多的机会转向他，只是人竟然漠视神的慈爱和宽容，一味的拒绝，结果自食其果，自招灭亡。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章第22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人都是喜欢有智慧的，我们越有智慧就越得人的赏识。可是世俗的智慧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用的，只被神看为愚拙。只有神的灵才能够使人有真正的智慧。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5章第1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公义和诚实人真是世间少有。当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俄摩拉向神求情，求神不要毁灭这城的时候，神回答他说，倘若城里有1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这城。可是神最终也毁灭了这个城，是因为城里根本没有10个义人，只有挪德和他一家在城被毁之前被救了出来。我们要在世上寻找义人是何等的难呢？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义人。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5章第7节跟第8节，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声。今天全球都充满了淫乱的事，虽然我们称之为新道德，然而在神看来都是淫乱。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耶利米书第6章总结他的信息，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6章第13节的经文。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我们周围的人都被贪心所迷惑，而贪财就是万恶之根。
多少的罪案都是因为贪财而起的，有的贪钱财，有的贪美名，有的贪别人的妻子财富，但无论怎样，贪心是人人都有的。接着我们读第十四节，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没有平安。这些改革都只是表面的，似乎有一点政治的功能，但实际上好像是将爽身粉倒在害皮肤癌的地方，说好了好了，其实是没有用处的。接着我们读第六章第十九节的经文，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他们拒绝神的话，就等于是拒绝神。当人拒绝神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斗争，就是祸患。最后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六章三十节，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背弃和拒绝是同样的词，我们可以说人必称他们为被拒绝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拒绝了他们。神对犹大人说，你拒绝了我的律法，我也拒绝你们，当我拒绝你们的时候，世人也必拒绝你们。这在耶利米的世代是这样，同样在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付出了许多，但如果我们仍然是拒绝神，那么我们就不会得到人的接纳。这是十分严肃的信息，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跟着我们来到了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七章到第十章所讲的是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所说的，那就是神的律法找到以后的那一段时期，也是约西亚王洁净圣殿的期间。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向百姓说预言。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人看人的外貌，但是你是看人的内心。我们要归向你，不仅是表面上的归向，乃是我们的心要全然的归向你。我们要改革，不仅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改革。我们行割礼，不仅是外面的，乃是心里的割礼，除尽里面的一切污秽。主啊，愿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你，敬拜你，顺服你，听从你的话，能够为你做见证。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请你写信来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被忘记了。经文诗篇四十二篇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你是否曾感到神已经忘记了你？他容许周围的环境把你逼到一个角落里。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时，他证实了神并没有忘记我们。在他降生之前的那四百多年里，神没有给人任何公开的启示。天堂的大门似乎紧闭了，黑暗的孤单如同地狱般笼罩着人类。随后神差他的儿子来，用这样的方式伸出他的手来触摸人类。这样的牺牲表明了神对你我的大爱。先知纳鸿写道，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能在你悲痛的时候遇见你，就如同他曾经和成千上万的人相遇一样。有时候只有在我们走到自己的尽头时，才能经历到神坚定的手，只有在那种情况之下，才感觉到他的同在，他的触摸。他的触摸可以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但是当神触摸你生命的时候，你会毫无疑问地感觉到你是已经遇见神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3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顺势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马太福音10:42，无论何人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

贵格会的格言是：我应当怎样做呢？我在这世界的日子非常短少，所以有什么工作、恩惠、福益我能给人的，让我现在就给吧，让我不再忽视，不再迟延吧，因为以后我没有机会再经过这条路了。朗弗罗也说，把你所有的给人，你所给的对他也许有出你意外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尽你所能将主的福音传给人，不论得失不得失。

在今天的圣经章节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任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中的一个喝，这人就必得赏赐。有许多人生性慷慨，乐于在物质上给予和分享，但是在传福音上就很难跨出这一步，因为人容易接受有形的物质，而难以相信无形的救恩。传给人这首诗歌在70年代末十分流行，到处都可以听到，但是近年来似乎已经销声匿迹。它的作者是凯瑟，凯瑟原为热门音乐作曲家及钢琴手。1969年年轻的凯瑟放弃了原先炙手可热的事业，与卡马科携手合力完成了一部青年圣乐剧《实话实说》。他们非常紧张，生怕遭到各界的苛责，但是在音乐的研讨会中发表时，被评为全国各地的传道人将非常喜爱这本有声的神学。他们的风格突破了地域及教会的限制，遍及了美国及世界各地。美国德州有一个教会把这部圣乐剧公演了110次之多。传给人以及就是我是凯瑟所作该剧中的两首歌曲，传给人是被列入正统诗集中的少数新圣诗之一。1975年格里汉牧师在台湾布道的时候，将这首传给人选为大会的主题歌。凯瑟的诗歌中最著名的是他何等爱你，爱我。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为主所用，将主白白赐给我们的福音再白白地传讲出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如果有人要你形容一下天国，你会怎么形容？生活的透视的老师说啊，神的国是看不见听不到，是永恒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这个国度置于所有的事之上。今天向天牧师的讲论焦点就是集中在我们的委身和价值观，如何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优先次序中表现出来。向天牧师用言语表达的图像来带出今天的信息，接着铺设出很重要的圣经根据。这一段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今天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为我们所念的啊。现在向天牧师要继续优先次序决定何居首位的信息。

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是在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主题，我们谈到了优先次序。优先次序要如何来决定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首位第一位的。好，我们现在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生命就好像你只有一个硬币，你可以照你所希望的去花用它，但是你记得你只能用一次，只能用一次。我们来看谁配的这个称赞，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到16节就论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份，17节到18节就论到耶稣他的地位。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面。13节的他和天父是有关的，天父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救出来，并且他将我们牵到一个新的国度，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当中，那是一个值得投资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不仅仅活在各种的事物人事件还有人类的见解当中，而是活在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他将我们牵引到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一个新的生存的国度当中。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是谁在掌管这个国度了。哥罗西书一章13到16节哈，13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所以听众朋友，你有一个好工作吗？你要为他而享受。你有一份好的薪水吗？你要为他而享受还有投资。你有健康的身体吗？要是为了他而有的。你有一个好的家庭吗？所有的家人都是为他而存有的。你打算要迁移搬家吗？你要为他去做计划。你是不是计划要换一个工作呢？必须是为了耶稣基督他而做这个决定的。所以你知道吧，他掌管我们的国度，他是主，他不仅仅是我们所唱的诗歌的歌名，他陈述了我们信仰的内容。耶稣基督他有权要负责管理我们的决定，并且因此而得着荣耀。所以我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如此来称颂他，有他在首位，就不可能是我在首位。有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就说到一位母亲，她带着她的新生儿，就是刚出生的一个小孩子，去见美国的当时南美战争的一个李将军，就是 Robert Lee 哈。这个母亲将小婴儿就放在这位伟大又慈悲的个李将军他的手背里面，李将军就抱着这个小男孩就轻轻地摇着。之后呢，他就看着这位母亲，他就说：“母亲啊，请你要教他，必须要节制自己。”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这样教导你的孩子呢？你是这样来塑造你的孩子吗？必须你要为了主而如此去做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这真的是圣经当中很棒的经节，不是吗？在一切的事情上，基督是中心，

首先附身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都来去守卫。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年轻的姊妹或年轻的女孩子，你正在和一位年轻的男孩子在约会呢？那心目中是不是想说，哎呀，你是不是已经爱上了这个人？他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占了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第一的位置呢？或者是说你决定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会感觉好一点呢？这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或这个年纪哈，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二十几岁、十几二十岁都会做的事情。如果你是选择这么做，那么他就不占有这一段恋情当中的首位，应该是主居首位，对不对？或者是听众朋友当中，现在你是不是正在为如何要做决定而在那边挣扎不已呢？为了一个人应该要怎么做才是正确恰当的，而且只损失一些东西，或者是为了要保持这份友谊而多付出一些呢？如果天父在你的心中是居首位的话，那么必定就是依据他的公义而做的抉择了，必定是蛮有正直诚实的，也必定是确实可信的，因为他是在万有之先，在凡事上都是居首位的。现在让我们来详细来说明这一点哈，请你翻开新约圣经，好，路加福音的14章。我们就以这段经文来总结我们今天的讲题。我希望能够带你回到第一世纪的那个时候的场景，来观看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就好好的谈论一下这个情形，免得你以为说刚刚我所提出来的这种情况不过是20世纪好像人的毛病。前面15节是一个真实的场景，15到24节则是一个预言，25到33节则是一段历史，就是真实的事件。第一段就是众人回答耶稣，最后一段是耶稣回答众人。路加福音的14章15节，路加福音的14章15节，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所以你看，他得着信息了。主啊，从你刚才所说的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听到一个真正被祝福的、深深满足的人，就是在你国度当中吃饭的人。他享受了你的食物，得着了你的供应，在世界上的日子活在你的光当中，那是多么棒的事情啊。耶稣就对他说了，也是对我们说的哈。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一个大的宴席，很多人都可以来吃，请了许多的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就打发他的仆人去对所请的人就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都准备好了。你看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在你家中来请客，是不是？好像哈，晚餐都预备好了，来，请进来吧，可以准备进餐了哈，吃饭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晚餐，你要记得这是一个预言，这是耶稣说的这个预言哈。这就是心灵的晚宴，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生命可以因此而得到满足的一个晚宴。我设了一个晚宴，是个可以满足你的晚餐，请你来吃吧。所以14章18节我们接着看，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请你准我辞了吧。你看这一段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经文哈，有一个人他做了一项投资，他买了一块地。如果你买了一块地，你最想做的事情，你就是要在这个属于你自己的地上，这个要去走来走去哈，要走来走，走一走。你想用你的脚趾，你要用力的去走一走，去扭一扭。你觉得你自己好像那个古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一样，这是我的地啊，这是我的财产啊，你看我拥有这个地，那哈，我的投资，你看多棒啊。你看他就想要再出去，在那块地上去逛一逛。所以他说，我晚一点再去啊，我现在我要去看一看我的土地产业，我要看我的投资哈，请你原谅我吧。那另外又有一个人，他就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所以今天我们好像已经不买牛了哈，可能收音机旁边可能有一些在乡下种田的农夫，这些朋友们可能你们还是买牛啊，但是在城市里面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去试试什么牛啊。我们买很多其他的东西，例如说买，可能是买车子，脚踏车，买这个摩托车，或者买机车，好，买汽车等等的，好，很多很多东西，不管我们买什么，我们都喜欢就要去试一试，对不对？把它弄得很漂亮啊，保养它，常常去看它，也喜欢私下就为它设置个什么神圣的、很漂亮的、很干净的一个场所哈。因为我们辛苦工作，我们买了东西，我们就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所以除非我们是以天国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不是以天国的眼光来做事了。
所以他就说，我刚刚买了这些牛啊，我要去试试他们呢、啊、所以请你让

我辞了你主人的这个邀请吧，这个晚宴我没办法去了哈。接下来还有一个借口哈，第三个借口，我对这个借口特别有兴趣哈，在路加福音的14章20节，又有一个人他说了，他说我才娶了妻子，啊，所以我不能去，起码要等我度完蜜月吧哈，让我拖延一些时候吧。你看这边就讲到有一段非常要紧的啊，新婚的这种夫妻的关系，得要等我回来才能够赴这个晚宴。好像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错，对不对？一个人买了土地，一个人买了那个牛，可以帮他生财，好种地的牛，或者是结婚，哎，结婚也是人生的大事啊，这些都不是什么错的事情嘛。那么你可能会问说，那向天牧师啊，那这些错到底在哪里呢？就好像所买的东西一样，他们三个人也很满意天国的宴席，只不过呢，他所买的这些东西啊，在他们三个人心中是占了他们心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那个位置。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主，那么不论将什么置于首位都是放错位置。你一定很想要知道这个主人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吧。那个仆人就回来了，把这件事情都告诉主人了，主人就动怒发脾气，很生气，他就对仆人说，你快出去到这个城里面大街小上去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找他们来。听众朋友，你可能有点不太明白，但如果你是以当时就是第一世纪的人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耶稣他所指的就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他们的分别了。耶稣的意思就是，我将这个信息带给我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但是我的同胞却是拒绝这个信息，我亲自来将自己的东西来带给我的同胞，他们却不接受我，那么我就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好消息，把这些信息就开放给外邦人吧，让那些残废的、那些瘸腿的都进来，让那些本来不该配的这些恩典的人都进来，一切的东西都给他们来享受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到没有？看到没有？天国的生命不是只有健康的人才可以享受的，有的时候是那些瘸腿的有正确的态度，有的时候是残废的人，有的时候是生病的人，有的时候是瞎眼的人。所以14章的22节仆人就说，主啊，你所吩咐的都已经办了，但是还有空席，还有空的座位。主人就对这个仆人说了，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前的确是发出过邀请，但并不代表说他们就将是这个宴席里面的一份子。然后呢，主耶稣他就环视，他就看了周围的人，有很多人和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你看现在他将要更严格了，你看在他周围有很多的人跟随他，他们希望能够吃得好，他们希望能够听他讲故事，他们希望能够群众聚集在一起，有这么多人跟随着主是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我想他们会喜欢我们的教会，喜欢这个建筑物，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很高兴很热心的来讨论主耶稣，跟着耶稣到处的走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有趣了哈。所以他们就跟随着耶稣，但是呢，当被要求考虑优先次序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则是另

我们继续听一下的信息。有一个人叫威廉·巴克莱啊，他就写到，他说，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很可能不是他的门徒，一个随着军队流动来谋生的人不一定是国王的士兵，一件伟大作品的一个推崇者不会减弱他的分量的。有一次有一个人和一位伟大的学者就谈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就问到说，听说这个年轻人是你的学生。那个老师就挖苦地回答说，他也许有来听过我的课，但是他不是我的学生。所以你看，去听他的课或者是他的学生，这其中之间是有差别的。如果你只是喜欢去听课，那么你只是群众当中的一个人而已，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听老师讲课的人，要听进所讲的这些事情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你看26节，14章的26节这边就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向天牧师啊，这个太难了，我没有办法相信耶稣他竟然说这种话。我告诉你，耶稣他是用夸张的说法来表达他的重点。这里所谓的不爱，原文就是恨，就是若不爱我胜过这些，原文是恨，并不是他字面上的意思。耶稣他并不是要打击，叫我们要恨我们周围的什么亲朋好友。耶稣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到优先次序这样的问题。有的人高举他的配偶，他的爱人，另外一半，好像这个爱人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最神圣的地方。那有的人呢，提到他的孩子，好像他们的孩子啊，是他们生存当中的一个唯一的理由啊，没有孩子就活不下去了。或者有的人将他们的婚姻看成是神一样伟大，或者使一段关系高过原本的程度。而当那件他们重视的事情失败，或者是不再那么神圣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怎么样？就失落了。他们生命当中就跌了很可怕很可怕的一跤。所以听众朋友，你现在可以想一想，看一看你自己的人际关系，然后再和耶稣主耶稣来比较一下，是有谁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最重要首位的地位呢？27节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耶稣他不是讲字面上的那个背十字架哈，在当年有一个人拖着一个十字架走向一座小山，他是在迈向他的死亡，那是一幅泯灭自我，否认自己的需要，拒绝自己的欲望，而是仅仅克制企图得着荣耀的那个图画。所以耶稣他说，凡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就不是属于我，也不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活在一个认为无拘无束放纵的一个世代，人们觉得好像只要喜欢自己，我喜欢就可以去做，不要太狂热在这个基督徒的教导里面。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你要向这个世界说不，否则的话你就不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看到33节，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工作、人际关系、财产，工作、人际关系、财产，不断的这些挑战会来到我们面前，要求你将基督放在工作、人际关系、财产之上。我想跟随的人群渐渐的稀少了，我想耶稣他是有意要这么说的。如果所有跟着我的人是希望看到我去行神迹，来听我讲故事，回应我所讲论的啊，我不要这样的一大群人来跟从我，我要的是真正愿意把我摆在他生命当中是最重要首位的，我要的是这些门徒。听众朋友，向天牧师，我想要用一句简洁的话要送给你，我对于优先次序的抉择决定了我委身基督的一个程度。如果至于首位的不是主耶稣，而是任何的其他人事物，那我告诉你，你就是放错位置了。生命就好像一个硬币，你可以任意的使用它，但是注意哦，你只有使用一次的机会。你打算要怎么样来使用它呢？
现在上帝牧师要请我们一起安静的低头祷告。在我要求你检视自己的心的同时，我也希望，我也这样要求我自己哈。神不允许我讲论一些我自己都不愿意去做的这些事情，我希望你来检查，来审视你的生命，看看你的工作、人际关系和你一切所拥有的东西。当你在默想的同时，我要用路加福音的14章25到35节的比喻来提醒你，耶稣打算要向众人开一堂课，教他们如何来安排个人的优先次序，将主耶稣放在首位，可以免于和其他忠诚的这些事情来竞争。无论是多么亲密的关系，都不能够与基督来增进我们心中的这个首位，最重要的地位。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而且不论是多么有价值、多么重要的财产，都不能够成为你和主之间的阻碍。所以耶稣再一次他又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跟随基督的意思，就是要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就是走向哥哥他的路。要记得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追根究底的说，在做的每一项决定的时候，都有两条路是展开在我们的前面，两条分岔伸向不同终点的路。多数人所走的都是宽的道路，是通向自我成长迅速浓烈纠缠在一起的那个自我意识的路。那么另外一条路呢，这是通往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窄路，比较少人走，但却是通往与基督亲密相伴同行的那个绿色草原的道路，是以主耶稣基督作为首位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像很久以前的诗句一般的满足的那个叹息说，林中有两条岔路，我走的是少有人走的路，也因此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工作，让我们有谋生的权利。谢谢你让我们在工作场所、工作的单位能够赚得薪资，也有机会来活出信仰。因为我们一连几天所思想的问题，使我们能够再次将自己委身给你，也但愿我们工作的场所、单位是我们每天展现耶稣基督给世人看的一个平台。还有与我们关系密切而且重要的亲友，我们也将他们交在你的面前，愿他们也尊崇敬爱你，愿他们所代表的亲属的关系表明出耶稣基督的荣耀，而不只是满足了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至于我们每一天与一切拥有之物这些事情的征战，我们也将每日生活所拥有的东西要交在你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排好优先次序。当我们努力地朝向卓越之路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将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主啊，我们将自己的工作、亲属、人际的关系、拥有的财物都交在你的面前。但愿这一切都是窄路的一部分，能够带我通往十字架的道路。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想和向内牧师谈一谈，你得到任何的帮助或者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困难，都欢迎你写信给向内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内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们真的希望这个问题能够牢牢地记在您的心中，不断地提醒您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今天的节目内容中，是不是给您了些许的帮助，或者真的是在您的生命当中给了你非常好的引导呢？盼望您能够来信让我们知道。那么我们就在这边谢谢您的收听，也要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二十四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五十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

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

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她先生开车带她去，然后她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她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她高兴，因为她终于踏出去了。她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她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这次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曼岛诗人布朗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讲了一个有关灯塔守望者的故事。他说，灯塔守望者的家坐落在海甲斜坡的最高处，他们的大门面对灯塔而开，而灯塔却矗立在离岛的礁石上。在一年当中，总有好几个月因为海涛汹涌，所以灯塔守望者没有办法过海回家。可是有一个安息日，天色晴朗，阳光普照，灯塔守望者的妻子儿女们聚集在大门口对他们挥手，灯塔守望者透过高倍数的望远镜看见了自己的家人，心里面就得了很大的安慰。

布朗的诗描绘出一幅画面，叫读诗的人仿佛就看见灯塔守望者跟他们的家人彼此对望，脸上带着笑容的欣慰表情。尽管他们被环境阻隔，但是借着彼此心意的传递，所有的遗憾都在无声的言语当中获得了满足。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8:38-39所说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的确是的，爱使的人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勇敢地面对一切。一个人尽管被环境或者是各种条件所困，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思做想做的事情，但是只要他的心中有爱，再艰难的处境都不会叫他失去盼望。有一次我听一位姐妹分享她养儿育女的心得，的确使我得到很大的启示。这位姐妹说，她的孩子刚出生的那一年，晚上为了抚育的方便，她就带着孩子睡觉。可是孩子到了断奶的时候，她想不如就狠下心来让孩子自己睡小床，免得将来孩子像小袋鼠似的总是离不开妈。到了夜晚，那位姐妹把孩子抱到小床上，温柔地亲吻他，然后就关了灯。她自己呢，就躲在黑暗的角落里面观望，只听见孩子声嘶力竭的哭嚎啊，好像是在抗议母亲不爱她了。那位姐妹心里面实在是想过去抱孩子，可是为了孩子的好处，她就强忍着心疼，一直等到孩子哭累了睡着了，他才无比怜爱地看着孩子，然后悄悄地离开。这位姐妹的分享使我从养儿育女的父母经想到了神对人所存的心怀意念。在以赛亚书46:3-4，先知传述神的话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母亲为了儿女的好处，不得不暂时把儿女从身边挪开，但是母亲的眼目和母亲的心却更加投注在不知情的孩子身上。同样的道理，在人生的旅途上，神也会为了人的好处暂时把人放在试炼当中。人在受熬炼的时候总是会埋怨神，但是神却为了使人有幕后的指望，不得不忍住心疼，在暗中观察。从旧约圣经的历史书，我们就看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国之后，政教比以前更加的混乱，他们学习外邦人拜偶像，陷自己于咒诅，然而神却透过先知把安慰的信息告诉他们。在以赛亚书30:19-21，先知传述神的话说，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许多年前，有一个名叫爱德华的人，他的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可是爱德华却在信仰生活上面跟自己的父母唱反调。有一个礼拜天，父母亲跟其他的家人都去敬拜神了，爱德华就找了理由，他就是不肯去。可是两个小时待在家里面没事干，又挺闷的，他就东走走西看看的
溜进了父亲的书房。爱德华看见书架子上面有一本很旧的皮面书，他忍不住满心的好奇，就把那本书给拿过来。等拿到手上了，才晓得哦，圣经啊！他不过是顺手翻了一下罢了，就翻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使徒保罗在那里就谈到他自己蒙恩得救的经过，在第16节、17节，保罗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嘿，奇怪呢，这段话竟然像钥匙一样开了爱德华的心窍。他看见自己的顽梗跟悖逆，父母用百般的忍耐来包容他，在那一刻他终于体会到神对他的爱已经从父母的身上彰显出来，原来神是那样的爱他。诗篇第136篇是一首赞美诗，作者用了26节的经文来述说神的美善跟神的奇妙作为。神所做的一切都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享受神的眷顾、神的保护，并且在神诸般恩典当中蒙神引导的人，怎么能够漠视神的存在呢？只因为有的时候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从大智慧当中为人所拟定的道路，不是人能够全然明白的。所以从黑暗幽谷当中经过的时候，人因为看不见前景就抱怨神、怀疑神，只等到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那个时刻，人才晓得原来神从来都没有离开人。

赵君颖牧师生前曾经写过一首诗歌，歌名叫做《现在我知》。这首诗歌写作的背景有一个小故事。大约是1954年吧，赵君颖牧师应邀到菲律宾的碧瑶去领夏令会。有一位姐妹听说赵牧师要来，心里面非常渴慕能够见到他，因为这位姐妹是听了赵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之后才信主的。可是等到赵牧师来的时候，那位姐妹的父亲却突然过世。这件事情使得那位姐妹受到很大的打击。赵牧师明白她的处境，他愿意安慰那位姐妹，于是就对她说，我愿意做你属灵的父亲。那位姐妹听见这话，心里面觉得十分的温暖，她不仅欣然接受，而且也从这份属灵的大爱当中再次的被提振了起来。赵牧师心里面也有很大的感动，他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候就失去父母，贫寒孤苦，但是却一生蒙神引导。于是他在那首歌里面将人生的各种困惑跟痛苦以及经过之后的顿悟都表达了出来。在歌词里面他这样写着说，你为应允我的呼求，你为理睬我的蒙羞，我受困逼你为解救，现在我知你是爱我。你的慈容变为厉色，你的温柔变为严格，你的抚摸变为杖责，现在我知你是爱我。我向前时你要我退，我求欢乐你给眼泪，向你诉苦你却责备，现在我知你是爱我。如今我要心口同吟，送你大爱赞你用心，终成体会你的深情，现在我知你是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旅途当中，你是否也遇到过云雾弥漫看不见前景的时候呢？你是否也曾有过沮丧伤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对神有怎么样的想法呢？但愿此刻你在神的爱中得到安慰。你可曾听说过脚印的故事？沙滩上的两对脚印为什么变成了一对了呢？原来在你哭泣怨恨以为神撇下你的时候，神却以他的膀臂扶持你，抱着你走过最困苦的时期。神永不撇弃你，因为他是你的天父。我们一起祷告。

0: 慈悲永在的天父，我为自己的幼稚跟短视感到惭愧，因为在我人生路上碰到不顺心的情况的时候，我很容易怀疑你。当我还不明白你的全盘计划的时候，我就为拆毁和建造的过程口出怨言。天父啊，求你赦免。如今我知道你的美意都是好的，你对我们每个人的爱从亘古到如今都没有改变。求你保守我不失落信靠你的心，好叫我一生一世赞美你，称颂你无尽的大爱。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学习罗马书。在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之前，我要先与您分享诗篇的119篇24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一直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给这一章起了一个标题，选择了一节关键的经文，制定了一个抓住重要真理的陈述，也列出了一些有助于我们理解所呈现的内容交叉引用的经文，并且阐明了学习中出现的问题或是难题。现在我们就有必要为罗马书第十一章所描述的内容制定一个学习的大纲。我们学习的标题是神伟大计划的奥秘，然后我们也确定第32节为关键经文。现在让我把涵盖罗马书第十一章内容的一些要点放在一起。在这里我提出3个主要的观点。第一，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第二，神对待外邦人的方式。第三，神的作为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然后我在这几个主要观点上加上一些次要的观点。例如，在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中，我指出神选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他的选民。而且我也发现，虽然他们作为一个国家背逆了神，但是却还有一些渔民是被神拣选出来的。这是个人性的关注点。在以利亚的日子是这样，到了保罗的时代依然是这样。因为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满足。然后我们就会注意到神应许以色列人会有一个完全复兴，这是这个民族性的关注点。我特别鼓励你尝试为其他的2个主要观点来发展一下这些的次要观点，把这些的信息整理成大纲，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来理解和记忆。整理你在圣经学习中收集到的信息，可以帮助你在自己今后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应用，并且是与他人分享你的发现。这是我们学习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愿神的话语今天也能够帮助到你。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0: 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1: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
2: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3: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开起来没有压力的车子。昨天一罐油漆洒在我的车子里，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一点儿都不难过。这是因为我们家那辆豆子大的车已经有14岁的高龄了，它的挡风玻璃裂了，车身有很多地方也生锈了，车子里面当然是很破旧了，所以车里撒一些油漆根本已经无关紧要了。你也许想知道我为什么不买一辆比较好的车子呢？我的回答很简单，4年半前我用850美元买了这辆二手车，我开遍全国各地，只花过一次50美元的维修费。这意味着我平均每年花在这辆车上的钱是200美元，也就是说每英里的花费还不到2分美元。如果我买一辆新车就得花钱，这也意味着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挣钱买那辆新车。我宁愿开一辆不怕弄脏、开着没有压力的车子，把多一点时间花在我服侍的工作上，这对我来说就是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五章七节。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方老师你好。
2: 凌云牧师，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好高兴哦，今天又可以来谈快乐婚姻哦。
0: 是是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盲点自己看不清楚，需要有旁人一些专家来给我们分析，给我们指点，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我们很多的迷思。
2: 对，其实昨天呢，我有提到说我们要来除去在婚姻当中让我们的配偶不快乐的因素，我们要从五个方向来讲，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是哪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关于我们一个人的态度，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一个人的生活习性，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说话的方式，第四个呢是我们所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跟立场，第五个呢是我们天生的一些性格特质。我们首先就先来谈第一点哈，就是关于态度的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凌云牧师，你觉得在你所看到的婚姻当中啊，一般人最不喜欢配偶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
0: 指责的态度。
2: 指责哈。
0: 责骂的态度。
2: 批评。
0: 对，两个人生活在一块儿，一定会犯上一些错误，甚至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错误，只是个人的做法、想法、价值观、观点不一样。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对方呢就会因此看不顺眼了哈，就会责骂你，跟你大吵特吵，陷入冷战、热战之中。
2: 对，像凌云牧师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很喜欢批评，或者是很不尊重对方的一些态度，对不对啊？那还有我们常见的呢？还包括就是有一些人很粗鲁不礼貌，我觉得这是蛮基本的。
0: 对对对对对，
2: 事实上啊，老实说我看到夫妻真正能够相敬如宾，把基本的礼貌功夫做到的，在这时代还真不多呢。我都不知道这样子的夫妻有没有超过一半啊？有没有 50% 以上、
0: 的确是很少。
2: 所以在美国呢，最近有一本新的书，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叫做高峰跟低谷。这个作者 Spencer 呢，他是非常有名的畅销书的作者，他这本高峰跟低谷就特别在讲如何扭转人生的低谷。我们在讲婚姻当中的低谷也是这样，他说扭转逆境、扭转低谷的最佳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是回到基本面去做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哈，就是原来在夫妻这么亲近的关系里面哈，原来我们真的要回到基本面，就是能够常常说请、谢谢、对不起，从你的态度、你的言辞呢，可以让对方感觉你是尊重他的，你是对他非常礼貌、温暖的。我们所谓礼貌，这个相敬如宾，是真的是把对方奉为上宾，看他是有价值的哈。好像你做丈夫的，把这个妻子真的当做一位高贵的公主或王后啊。那做妻子的也把丈夫呢，当做是一个高贵的王子或者是国王，当你这样子以礼貌待他的时候，无形中在告诉他，他的价值是高的，他值得受这样的礼遇。那我都觉得礼貌这种东西真的是一个基本面的东西。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婚姻上或者你的任何人际关系里面，我特别是指婚姻家庭或者人际关系中的逆境，能够扭转这种局势的，你要先回到基本面，真的就是说在你的言行态度上一定要对人礼貌。那事实上呢，在圣经里面有两处经文谈到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照着神的真理来做啊，那么会使我们所有的爱的关系无往不利。那这两处经文是什么呢？一个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们很熟悉，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 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段经文呢，牧者都常常用来勉励所有的神的儿女，如果你有劳苦重担，那你要效法耶稣，好，你要把重担交给他，要学他的样式。当然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很广泛的，你的人生如果遇到很大的一个重担，你要柔和谦卑。可是从一个最基本你可以开始做起的，就是如果你在人际关系上是有重担的，也就是说有逆境的，有困难的，那么一个最好的最佳的态度可以效法主耶稣教我们的，就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的态度啊，是礼貌的，是谦和的，是愿意顺服主的话，愿意为对方付出一些代价，做一些改变。我记得我之前呢跟林牧师我们在谈话讲到这个态度问题的时候，林牧师也引用了马太福音的八福里面的，说
0: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2: 对，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你承受地土的时候，你仿佛是得到这块土地，也就是说你的人际关系到哪里呢，都能够发挥一个非常美的、有深度的、美好的影响力。态度呢，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林云牧师，我们就在这个播音间里面，那即使林云牧师不讲话，他的态度我都可以感受得到。哪怕你是一个基督徒，在外面可以传福音，带领上千上百上万个人信耶稣，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柔和谦卑的话，那么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会跌跌撞撞，撞得头破血流啊！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里透过八福里面讲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在刚才所提的马太福音11章28节讲到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另外还有一处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的2章5节到11节，这边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那这里呢，他特别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哈。虽然他有神的形象，可是呢，这里说耶稣呢，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是虚己。好，他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本事，他是这样一个尊贵的一个真神。

0: 冷漠的、不尊重的，或者是那个脸非常的
1: 难看，
0: 难看哈、嗯啊，那个脸色非常的难看。脱去它，穿上什么呢？穿上耶稣的柔和谦卑。从我们的表情，你是不是经常好像让对方觉得他欠了你几万块钱一样？哈、啊，或者是有的人他的态度跟表情让对方觉得不晓得又做错什么事，或者配偶看到这个脸呢，会觉得说你不喜欢我啊，你不在乎我啊。那反而我们的表情是柔和谦卑，是礼貌尊重，甚至是关怀热情的，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取代的时候呢，那我想这就是去除你生活当中彼此不快乐的因素，好，这个障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减少婚姻中让彼此不快乐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态度方面的。
1: 对，其实啊，如果夫妻们能够在这件事上加以改进的话，坦白的说，很多夫妻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
0: 对，所以我说一定要回到最基本的，真的，听众朋友，你就从今天开始要改，要更新，那么你的婚姻一定会除去很多的障碍，除去很多的困境。
1: 对，你的婚姻生活就会越来越快乐了。那么对于我们在节目中所分享的信息，你上到幸福满家园的博客里头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些的文字，也能够将它复制下来，常常温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箴言第23章，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井，她埋伏好像强盗，她是人中多有奸诈的。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箴言第24章，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亵慢者为人所憎恶。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 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你这恶人，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万民必咒诅，列邦必憎恶。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言第25章。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晶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 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倒醋。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北风生雨，缠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汤浑之泉，弄浊之井。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箴言第二十六章。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借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故愚昧人的与故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甘己的争竞，好像人揪住狗耳。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好争竞的人伤祸争端，就如渔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天凉时光，康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82到86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上帝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他居所。我们软弱人没有办法这样子，我们软弱的人在看电视的时候不太会敬畏上帝的。我所谓不太会敬畏上帝，不是说看电视不好，就是你在看那个足球赛的时候，你不大会想到我正在敬畏上帝哈。所以神要培养我们有些敬畏的心，有的时候就在星期天，就在主日，就在某些地方，就有些特别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再怎么属灵，大概也不会在一些我们比较平凡的事上觉得特别敬畏上帝。这不是坏事，因为我们也许需要专心的看球赛，但是我们需要培养，有的时候培养包括灵修，包括敬拜，是培养。所以那个地方上帝在那里，那个时间是耶和华时间，我们一起来敬拜是他规定的，这个不是坏事，这也是应该的。只是我们总是还有另外一个心，就是说不管在哪里神都在。好，这里说上帝的居所，所以我们对耶和华的殿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尊敬是好的，只是这里有的时候我们又希望有一些弹性。像我们像很多教会那个大堂就不可以吃东西，那么甚至连饮料也都不可以有哈。那各位，这有的人上讲台的时候还要脱鞋子，我都觉得这些东西是有弹性的，你不必那么执着。而你如果能够对执着的人有所尊重哈，不要让他为此跌倒是好的事，你自己能越自由越好哈。但不管怎么样哈，对于上帝在这个世间有形的他的居所，也就是有形的教会，我们有喜悦啊，这是真是好的。我们能喜悦这些，各位无形的我们喜悦，这个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无形的要喜悦，我觉得是要建立在有形的我们也能够尊重哈。好，我真是可想，那么在神的殿里面，那第三节这里特别讲到麻雀和燕子哈，这一点当然我相信可能在很多的庙里面，或者是以色列，我不知道以色列的圣殿里面有没有这个燕子啊或者麻雀，我不知道今天假如说在梵蒂冈哈，或者在合一堂，假如说一大堆的麻雀燕子在这边哈，或者在屋檐底下做窝哈，我不知道我们允许不允许，也许你会根据这经文很好。可是各位，我在纽约有一次就看到有一个停车场，他们就有一个很吵很大声的那个蜂鸣器啊。为什么？因为纽约是一个港口，就是很多的，他那是一个餐馆进去的一个那个停车进去的那个一个地方，好多的海鸥在那里做窝的话，那个鸟的屎啊就到处都是，顾客要进去的话也会，因为几百只啊，就随时可能会中奖。所以如果我们教会前面你说哎呀很可爱，麻雀也很好，但万一鸟的屎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什么理由也就不让他这样做。就我说这些事，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很多事上可以有点弹性，不要那么死板，觉得一定要这个样子。好，这里的重点不在说圣殿里如果有鸟有麻雀是好事还是坏事，重点在最没有价值的人在上帝的殿里可以得到是有家的。那如果你把这个运用成说哦，今天我们教会要做游民的工作，他在外面流浪就可以睡在教会里面，当然也可以了。但是你也要想到那会有很多的流弊，我都希望我们在应用上帝话的时候尽可能尊重上帝的话，而且尽可能有弹性，免得一死板起来就是很麻烦了。好，这里是让上帝的殿里很亲切，那我们很高兴我们这些弱小的人也可以在上帝的殿里，那是真的。但是也不要把它想成上帝的殿呢就是充满了一大堆麻雀，就是一大堆游民。也许你在万华做这个事情是这样，也许你今天是在
某些工商团体你要聚会的时候，也许你就要严肃一点了，或者说要所谓高贵一点了，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嘛，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就贪爱世界啊，他们就是西装革履，你不要太随便。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神的殿对我们每个人是可爱的。哇，这需要神怜悯啊，各位，尤其是你们这些神学生。神的殿，神的教会啊，真是把人气死了，这太多了。历世历代都是这样，历世历代你都看到，我必须还是这样说，不管怎么讲，我还是必须说，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理由离开教会，可是我说不可以，不要离开教会，甚至不要随便的换教会。我说随便已经是不太应该了，根本照天主教根本不能换教会的，你没有地方可以换。我说尽量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罪恶实在很多，你到哪里都有他的罪恶，教会都有他的软弱。你自己看看圣经，你自己看旧约新约，你看旧约里的神的家哪个是好的，你看看圣殿里哪里有好，你看看圣殿里最重要的负责人，从那个亚伦开始一直到耶稣的时候，大祭司有几个是好的？大概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要因为牧师不好离开教会不太有理由的，耶稣都到圣殿里去了，他都知道圣殿污秽的不得了。你要因为会有的不好而离开，摩西都求自杀过。所以我要说教会是很难很难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求主帮助。这里讲他是可爱的，他是可爱的，我们常常讲不要只用一节圣经来决定所有的，他是可爱，他有很多很可恶的，耶稣也把教会的那个

而是往教会的路。那事实上呢，往教会的路和教会，也就是目标和道路又是一样的。怎么讲呢？我们在教会其实不是我们的终点站，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主再来之前，教会不是终点站，教会是通往终点站的道路，也是终点站了。这个就是又是神学上面的 already not yet，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只是一个客旅而已，我们是有家的，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已经到了家不再继续走，这两个你偏重一个都不好。你偏重我们已经到家了，那就是那你教会就要完美无比了，不能有缺点了。但是我们教会还是有缺点，而且有极严重的缺点。你只讲我们在路上，而我们没有享受到主的同在，那又把上帝的恩典限制太多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想，这里我想哈，我不知道中文翻译的对不对啊，就第五节，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我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是向往的重点是向往锡安，就是那个目标，还是向往锡安大道，就是那个道路。这两个应该都可以了，就是以色列人尤其在被掳的时候，真的希望有一条路能回去就好了，回去甚至还没有电呢。然后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在走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祝福，我们在走的时候就有秋雨之福。就今生一切是不完全的，但是不完全的里面也有美好的祝福。那这个看你的观念了，不管你的观念和个性是怎么样，希望你的神学，你对上帝的认识能够使你有一个正确的想法，就是你觉得这一生，你的人生这一生，包括教会，包括婚姻，包括各样事，是苦还是乐。我知道都是交织的，但是苦多还是乐多。我大胆说一句话，应该是乐多，应该是乐比较多。有些人可能因为身体不好，有些人可能因为时代的艰难，像耶利米，我看他这一生很难说乐多，但我觉得如果有信心的话，再苦还是主是得胜的嘛。我不说我们个性就天天嘻嘻哈哈的，可能我们是比较忧郁的，也不一定，甚至有忧郁症也不一定，但是我们因为有上帝，我们总还是知道我们是非常蒙福的一群啊。然后我们能力上加力，这其实也都是我觉得都需要从属灵的观点来讲。你属肉体是不能体会的，属肉体的话我们是力上减力，你越来越老了嘛，越来越没有力气了。那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这个教会你们能不能体会，因为这个教会我觉得是比较年轻的，有活力的，但有些教会就真是衰老的。如果你今天到欧洲那些洋人的教会去，不但衰老，根本已经死掉了，就真是就人的数目和人的状况来讲，也都是很老啊，很死气沉沉。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力上加力，即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是越来越那个灯要暗掉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能够力上加力，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外体是朽坏的。那我们到神的殿哈，你看也是呼吁，也是祷告啊，所以要神留心听。我们始终不能忘记这个，虽然这个不能涵盖一切，不能忘记耶稣说的，所罗门说的，你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殿里不只是祷告，也有听到，也有彼此相爱，也有吃喝玩乐，但是殿是一个祷告的殿。当然就今天福音派来讲，殿主要是传讲上帝话的殿，但是我觉得传讲话上帝话多重要，也

也不要忽略了对上帝的祷告，所以求你留心听。第九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这个受膏者又是谁呢？是指着整个以色列吗？是指着这以色列的信徒吗？是指着我们今天教会吗？当然我们一看到受膏者就会想到基督了，但这里当然你也可以指着基督了。基督在世一定也有做这样的祷告，今天我们每个人多少也都是基督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这样讲。不过这个受膏者恐怕还是指着以色列，指着教会的整体。那用盾牌这个字来讲，岂不也表示教会也需要神的保护吗？在你愿与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我们也再一次求主让我们能体会咯。哎呦，各位，你如果很属灵，你大概可以说，哎呀，我如果跟耶稣在一起啊，一秒钟胜过在世上十年，或者在什么电影院20年等等。如果你很属灵，你可能可以这样讲。但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跟主在一起了，我们通常想都很神秘的经验。但是你从神的话来讲的话，跟耶稣在一起应该跟任何人都在一起，因为耶稣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但是我没有说我们的软弱不一定常常能够这么属灵，所以读经祷告灵修也许是一个比较，还是一个亲近耶稣的时候。然后我们听到啊，常常觉得主真是美好。可是你如果跟耶稣在一起，你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弟兄，你怎么能爱看不见的主呢？所以我们在神的殿里面，那种满足和喜乐应该是要常常有的。你应该很喜欢你的教会，教会都有难处，这个我们不要否认这个事哈。但是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各位这里哈，可拉的后裔可能也特别反映出可拉，原来可拉党是因为骄傲，事实上他骄傲也是羡慕做主的工作，在民数记里面他希望做主的工作，他甚至有点想抢亚伦的工作，就他是羡慕善工的，他是主张信徒皆祭司的，但是他的骄傲就让他真是被火烧掉，有些跟他在一起被火烧掉，有被吞吃。可是后来到大卫的时候，这群立位的后裔甚至亚伦的兄弟子孙又重新到上帝的殿里面。在历代志里你可以看可拉的后裔里很多是做诗歌的、诗班的，有的是烧烤的，因为圣殿这也很重要，就希望你是喜悦，但你的喜悦不是自己的私欲，是愿意顺服的。很多人想要做主的工是骄傲的，他觉得他有恩赐，他有能力，他可以发挥。好，神是日头，是盾牌。日头可能正面一点，盾牌可能负面一点。盾牌是防备敌人的攻击的，日头是给你温暖的，他赐下智慧、恩惠、荣耀，然后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这行动正直的人当然就是从这篇诗篇来讲，下文来讲就是依靠神的人，上文来讲就是羡慕跟神在一起的人。跟神在一起一定是跟其他肢体在一起的，而且希望是永恒的在一起啊。好，85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回了所发的怒气和你猛烈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地上。好，这里是一个呼求，这里也是一个感恩。
呼求就是好像还有一些事情你办一办，感恩就是你已经施恩了。这好像是被掳以后的事啊，被掳的雅各然后回来了，神的赦免了啊，七十年满了，神的怒气已经发尽了。但是我们都看到，不是强解圣经，我们都看到绝对不是以色列回归就应验了这些话。因为不管从历史上来看，以色列的回归并不荣耀，不像以赛亚书或这里讲的这么好，很可怜的。以斯拉和尼希米基讲的，就算他的经文本身也在讲，第三节才讲你收回了怒气，第四节又讲求你使我们回转，就是好像你还有怒气。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生都继续有这个，历史历代都有，而真正应验是两次，一个是主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只有在我们归回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神的怒气才止回止息，只有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归向主。而就算是第一次主来了，我们有圣灵重生了，我们归向主了，我们残余的罪恶还叫我们使神发怒，我们还是需要靠耶稣的宝血不断求神赦免，我们不断需要得见神的慈爱，我们不断的要重听耶和华的话，而我们不断的重听耶和华归向主的时候，我们也要被警告不要再去转行，转去妄行。好，第九节特别讲到救恩与敬畏他的人相近，这也是很宝贵的。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二十四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认识圣经，
1: 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讲到约西亚王